0: 金某同事严某，男，30，殴打。目前金某、严某、郭某因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1: 命作为武藏的总司令，心脏不眠不休的跳动，维持生命活动。而维持心脏跳动的是什么呢？对，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20岁的时候达到高峰。
2: 一直封闭到现在，给居民出行带来不方便。当天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盐城市
3: 完工老秦塘河以北，大约400米。就是老秦塘河到振兴路这一段，也就是市民反映的这个路段，当时开工以后，因为昨天所讲的那个三个原因，
4: 后面还要根据属地的一些意见来是否进场施工。然后我了解到，当时是你们23年当时就是在做这条路了，那这么为什么搁置了几年之后就没法有始有终的来完成呢？来继续来推进这条路的建设呢？
3: 因为这个转型是2023年6月30号，国家开始的。我们那个项目，我们建厂建设是2021年，当时的政策，平台是允许进行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跟属地有协议的。后来2023年，国家要求这个平台转型发展以后，我们就逐步的退出了这个功能。在2025年以后，我们就是肯定不能再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了。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取得属地的这个明确的意见，落实这个资金的来源。
4: 好的，主持人。
2: 好，董先生啊，刚刚您讲了这里面有政策的一些变化，对吧？但是我们在想啊，这个主要这几点的问题集中，一个是征地补偿，一个是林地补偿，一个是有一处宅基地的安置。昨天我们在现场电话跟您对接的时候，您也表达了这三大矛盾。那么这三大原因我们其实非常明确，而且呢针对这三点你们也是准备去一一对应去解决，对不对？
3: 对。
2: 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就是你们在取得开工建设的时候还应该是在红线之外也有占地，这个情况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3: 这个我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不是占地施工，我们占就是当时进场清表的时候，施工队伍呢为了工作面大一点，就把那个属于这个一组的林地都砍掉了一部分，大约
2: 多砍了林地，对吧？
3: 对，
2: 砍了多少？
3: 4亩，相当于
2: 多砍了几亩地？
3: 3亩，
2: 三亩是不是？
3: 对，3亩，不到3亩。
2: 那你们在砍多砍3亩林地之前，有没有跟人家沟通过、对接过？
3: 这个确实是我们管理上有疏漏，就是发生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跟他去谈判，我们，也要求这个施工单位跟他们先谈这个赔偿，后来谈不了，谈不了呢，我们也没有推脱，我们就请属地
2: 面对大家合理的诉求，在这件事情上能不能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
3: 我们反正是第一时间嘛，边解决矛盾我们边跟属地沟通。
2: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节点？
3: 这个时间我还因为这个涉及到政策变化，确实呢可能这个解决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2: 就说准确的时间表，我们今天其实并不能够给到，对不对？
3: 对对，我给不出来。
2: 这也说明这个事情的确是有难度的，有很多的一些，当年吧，从2021年到今天为止，有一些矛盾，其实初期可能只是矛盾的一个萌芽状态。那现在这个矛盾，我觉得应该是完全展现在你们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们也是期待吧，期待你们交通集团跟属地，包括涉及到的，征地补偿、林地补偿、宅基地的所有人，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和交流。那这个工程，我们不希望它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的合理诉求早日得到满足，居民出行带来的不便这个问题要能够早日得到解决。虽然今天没有给出时间表，但是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个问题好好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落实。我们还是希望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

0: 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我们还是希望交投集团的项目部的董先生，这个问题还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对不对？
1: 好的。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先追问到这儿，后续我们会继续保持追问。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淮安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李先生你好，请讲。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说一下你此刻的位置好吗？
1: 你好，你好。我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
0: 好，您反映什么事情？
1: 我在那个花子平台买了一辆二手车。
0: 在哪里？我没有听清楚，在哪里，李先生？
1: 我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然后在瓜子门店苏州相城区元泰路瓜子二手车门店停了一辆二手车。
0: 二手车就是这辆车吗？
1: 对。
0: 在苏州市相城区太原路瓜子二手店，在苏州，对吧？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你买了一辆二手车是不是啊？
1: 对，是。
0: 这二手车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7月27号。
0: 李先生，你的说话我听不清楚。
1: 喂。
0: 李先生，现在好一点，您说什么情况？
1: 我这个声音好像……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对对对。
0: 您继续，我现在可以听到，您说。
1: 我就是在，苏州市相城区元泰路瓜子门店提的车。
0: 好，这车怎么了？
1: 这款车，然后提回来以后，我发现里面味道很大，然后我要求瓜子上门复检的，复检完以后，瓜子联系我说这个是

0: 作人员联系到您，他们会。
1: 现在是9:31，如果请你对接要多久？
0: 我们正常时下的话，一个小时之内。
1: 一个小时之内是吧？
0: 对。
1: 那你此刻能查到这个工单吗？
0: 可以看到。
1: 那工单上有什么内容显示啊？
0: 目前的话还在处理当中，还在沟通当中，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看看能不能把李先生电话接进来。
2: 嗯。
1: 李先生，你直接跟3438211客服沟通，我好像跟他沟通不太畅通。李先生直接沟通。我刚刚问客服3438211号，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泡水车？他现在无法答复我。
2: 嗯。
1: 那你现场你们对话。
2: 好的。我喂。
1: 3438211，你们的消费者跟你对话。
0: 啊，您说。
2: 喂。
0: 我在听。
2: 你好，那个就是昨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你们有客服联系我。很说得很清楚，这辆车你们瓜子来检测过为泡水车，赔给我7000块钱，车让我继续开的。
0: 那目前的话还在沟通当中，因为我是接听客服，是没有权限的话直接给到您一个答复。媒体来电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的话主动联系您。稍后的话，您看是联系到咱们您这边本人这边，还是联系跟媒体这边直接沟通？
2: 那个
1: 我来问一下3438211客服，你是人工客服是自然人，不是 AI 吧？
0: 哦，不是 AI， 我是人工客服。
1: 哦，好，你是人工客服。嗯，
0: 对，人工客服。
1: 嗯，好，我要确认一下啊，因为现在客服有的时候是听不出来的。好，那看来今天无论是我和3438211沟通，还是你们买了在瓜子平台二手车的车主跟你沟通，都无法沟通。你的回答就是工单没有处理完，任何信息不能披露，是吗？3438211号。
0: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买家的话是由咱们总部的工作联系到您。您作为媒体的话，因为我们接听客服是没有权限对接。
1: 你这叫什么客服啊？我没听懂。
0: 接听客服。
1: 哦，接听客服是吧？
0: 对，
1: 好，那面对媒体的监督要到哪里呢？
0: 由我来反馈，我们会
1: 好，电话切出，请他反馈。马上继续现场连线苏州市相城区商务局商务服务中心钱主任，钱主任你好。钱主任在线吗？
3: 对对，在线，在的，在的。
1: 钱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
3: 你好，你好，你
1: 好。刚刚市民淮安市民李先生在这个苏州市相城区太原路瓜子二手车苏州卖场买了一个车，结果是泡水车。这个事情前期您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诉求？
3: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边的工单比较多，而且我工单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全部处理的，因为我们这边还有那个委托人员在处理的，所以有些工单有可能不是我直接处理的，所以这个情况我还要核实一下。
1: 您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3: 对对，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1: 啊，那没问题啊，我们今天就现场把这个事情跟你们反馈。
3: 好的呀。
1: 嗯，
3: 好的，这个。他的现在是就是商家是只愿意退7000块钱是吧？
1: 嗯，刚刚我也在尝试跟3438211客服沟通啊，发现沟通比较困难啊。他说他只是接听的客服，没有办法回答。二手车平台对于这个事情到底如何面对消费者的诉求，如何做出回应，他其实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和回复。那现在呢，消费者的诉求就是要么就是退车退款，还有为这个事情奔波所产生的费用，或者是退一赔三，它是这两个诉求。刚刚我们也请律师进行。

0: 备案这块儿，而且这
1: 嗯，
0: 个备案好像如果就不主动备案，我们也没
1: 嗯
0: 有强有力的监管举措。那我觉得这二手车市场，它的这种规范性，二手
1: 对
0: 车
1: 对
0: 的这
1: 对，
0: 种，
1: 是的。
0: 安全性能，如何去保障呢？
1: 目前这个二手车的确市场
0: 对
1: 上，
0: 吧？
1: 对对对对，这种而且参差不齐的这种质量问题，的确是蛮多的。新车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新车目前的话，质量是绝对应该是，大部
0: 但
1: 分新
0: 是
1: 车是
0: 二
1: 没
0: 手
1: 问题。
0: 车。有市场，就是因为有需求呀，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
1: 是
0: 它的存在，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在二手
1: 的。
0: 车
1: 对
0: 市
1: 对
0: 场
1: 对
0: 里面有需求、有诉
1: 对。
0: 求。但是我想，您刚刚也讲了，我听上去的确好像这个监管的手段也比较有限，就
1: 是
0: 是
1: 的。
0: 负责一个备案，而且这个备
1: 对，
0: 案我的理解好像还不是强制的，是吧？
1: 因为有时候情况不知道的，因为它里面建了一个二手车市场或者二手车企业，有的时候我们不清楚，因为整个区这么大，我们如果板块没有告知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的那个
0: 但
1: 情
0: 是我
1: 况
0: 觉得，
1: 具
0: 我
1: 体
0: 们
1: 情况。
0: 对于这个备案的管理，不能够仅仅是别人主动来，或者说
1: 对
0: 通过
1: 对
0: 属
1: 对，
0: 地来告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执法的力度真的就，
1: 是的，
0: 对吧？
1: 下
0: 后
1: 次
0: 续就可能
1: 会那个加强这
0: 出
1: 方
0: 现
1: 面
0: 这
1: 的
0: 样
1: 监
0: 和那
1: 管。
0: 样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
0: 对
1: 们
0: 吧？我
1: 下
0: 们不
1: 步。
0: 能够让二手车市场肆意发展，我们应该让二手车市场规范发展、规范经营，这样才能够保障二手车市场的这种安全性和健康发展，
1: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0: 对
1: 对，
0: 吧？另外呢，我想跟这个。跟您请教一下，钱主任啊，我觉得您可能今天日常会看到很多的工单，但这个工单泡水车您可能未必看到。我想就结合你们的这个工作，面对大家对于二手车市场的这种现状和面对买的二手车消费者这个诉求，我们想就是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1: 提醒的话，就是我建议，就是二手的车，就是有的时候你签合同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他那边有没有备注，或者这个车包不包表，啊包不包表，还有是那个质量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泡水，大家签字的时候一定要。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近日，仪征市民孙先生向荔枝新闻中心新闻热线02583195110反映，他居住的是曲阜供销社大院的房改房，房屋产权是属于个人所有。可是居民们用水需要提前到供销社办公室进行预充值，用水很不方便。居民们希望能够分表到户，直接向水务公司进行线上缴费。那么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4: 据孙先生介绍，曲阜供销社大院使用的是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水务中心所生产的自来水。4年前，供销社在未征得居民同意的前提下，换上了预付费刷卡式的新水表，居民们经常面临余额不足、突然停水的情况。
5: 所有的居民诉求是什么呢？在网上消费或者在水厂的固定的营业点去消费。关键问题，他现在换成磁卡式的表，他没有断户号，我们不好去消费。
0: 必须要把这个水费交给仪征市供销总是，这个事情有没有推进表，有没有时间表？但是很遗憾，目前没有给到。这也说明这个事情矛盾的确比较突出，三方面的矛盾，首先要一一理顺矛盾，才能够推进这条路的打通，方便周边的居民。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关注，也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一天1.6元。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咨询下单，口经营下单难。

0: 风险
1: 不
0: 很
1: 行
0: 大，
1: 了，对呀，成活率很低，稳
0: 是
1: 定性
0: 的，
1: 很差，所以我
0: 哦，
1: 们通过这个大规就是鲈鱼的大规模的找房，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能解决他们这个间接运输成本，提高成活率，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0: 对，
1: 对。
0: 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项目正在酝酿当中啊？
1: 一个个体也好，一个企业要生存，它也有它的一个基础的逻辑，是吧？你首先有盈利，你要挣到钱，然后你要寻找一些新的一些技术领域的突破，才能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每一个技术它是都是有周期的，它不可能无限的就给你带来红利的。那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是也在不断的动脑筋。在2017年，我们就进行了大口黑螺的一个秋季繁殖。其实这个呢，我们通俗的叫法叫反季节繁殖，啊，但是反季节这个字呢，大家听起来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改成秋季繁殖。因为大口黑螺就是加州鲈嘛，我们正常都是春季繁殖嘛，那现在变成秋季繁殖了以后，为什么？它就是它这个鱼演到最后演出来的商品能够到它卖的时候，正好是在鱼价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要把它反过来。
0: 要算好这个时间哈。
1: 哎，你不是11月份、12月份价格低吗？我假如4月份、5月份放着。做的苗，我要卖，要能够达到9点以上的规格，就要到11月份、12月份、1月份。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所有人都到这个时候卖吗？而是价格就低了。那么现在，假如说我倒过来，我到7月、8月、9月、10月我做鱼苗，那我这条鱼演出来就是在卖的时间就是6月、7月、8月、9月，这是最高价格的时候。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做了这个秋季繁殖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早的在国内突破的，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突破的。
0: 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1: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2月份它就产卵了。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无论是在养殖技术啊、水质调控啊、喂水处理呀、啊这些防病治病啊，都有很大的一些很多的收获，很大的一些进步。另外一个呢，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做生产出身的人嘛，生产出身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局限性，就是接触的范围，包括信息的来源，现在渠道比较狭窄一些，所以通过这个投院培训的活动呢，我们见到了，更高阶的一些老师，更优秀的企业家和从业者，所以我们也学会了，这个既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这样一个思路，只有在同行之间不断的交流。

0: 搜索，老人的家属、当地的镇村干部、律师也明确帮我们分析了，无论是亲生子女还是继子女都有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在我们节目的持续关注之下，当地的镇村派出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专项协调，各方都全力推进问题解决。目前问题有没有进展？马上我们来再次连线反映人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好，现在有最新的进展吗？
1: 我感谢第一台帮我家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帮老百姓排忧解难。
0: 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1: 那就是村干部给他那个前那个大儿子嘛，带到那个村支部，然后让他缴钱，钱交了以后，然后把老人交给他。
0: 那现在就是老人由大儿子来负责是吗？
1: 对呀。
0: 好，那现在老人已经被大儿子接走了吗？
1: 对对对。
0: 啊，好，那老人被接走的时候，各方面的状态还可以吧？
1: 是老人是肯定很开心的
0: 啊、哦。就老人虽然是失智失能、但是知道儿子要把他接回家中，他其实还是有感受的，对不对？
1: 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清醒嘛、然后我们把他从车子上接下来，然后交给他儿子的时候，我说你的儿子你这么认识、认识，我就笑得很开心、
0: 还是很开心的。好，请讲。
2: 我们就是那个，我们是盐城市大丰区新团一个水晶花园那个。
0: 盐城市大丰区具体哪里？
2: 对的，这个新团就是大中街道新团那个居委会。
0: 是大中街道、是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0: 新团是什么？
2: 新团是个居委会吧？
0: 是社区吗？还是居委会？
2: 以前是乡镇的，现在合并给大中街道了，现在是居委会吧？
0: 好，居委会，那您反映什么事情呢？这个
2: 地点说清楚了。水晶花园那个小区，那个西门那个一个道路吧。
0: 水晶花园，您住在水晶花园吗？
2: 对的，对的。
0: 啊，水晶花园的小区道路怎么了？
2: 那个西门那个道路啊，从2023年那个封闭施工到现在，一直施工了几个月，然后就断停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封闭在那里。
0: 您刚刚讲是水晶花园小区的西门是吧？
2: 对，西门、
0: 西门是开始是道路施工。
2: 对的，对的，那个外面那个市政的道路施工。
0: 市政道路施工，从2023年开始封闭施工，到现在还在施工吗？
2: 现在从2023年施工了几个月，然后就暂停了，一直到现在就封闭在那里。
0: 就是从2023年开始封闭施工，到目前为止就一直是封闭的状态。
2: 对的。
0: 那他这个封闭的状态问题啊，那不能够因为有一些矛盾就一直停摆在这儿，对不对，郭先生？
2: 对的，是的。
0: 你看我们大蓝鲸网友慧心才啊，老朋友，他说那个小区我熟，那个小区是因为通往高铁站，是这样吗？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小区比较熟悉，又是盐城的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让我们做充分的了解。那我想问一下郭先生啊，现在这个交投集团的意见是什么？到目前为止，
2: 他那个回复现在就有两点。第一点，这个地方矛盾没有解决，现在

0: 是这个现在他们没办法。还有第二点，现在那个资金啊，资金他那个上面回复比较那个官方化，我不太懂。他可能现在就是资金现在没有资金，就在那嘛，要等这两个条件满足了才能施工。一个是把这个矛盾跟老百姓矛
1: 我
0: 盾
1: 感
0: 解
1: 觉
0: 决。
1: 这两个问题关键点都还蛮难解决的。
0: 对呀、啊，说是现在我们现在只能求助我们那个顺丰中心，因为打那个沿着一二三四五那个交流集团，他打了指示嘛，他就是这样回复的，这两个条件，说是现在这两个条件满足，我不知道。
1: 我想问一下郭先生哈，就是他在2023年开始封闭施工，这个金一路，就是你们水晶花园西侧的这一段，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啊，的确在特殊的天气，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尤其是出行。今天南京早高峰出行，应该说大家还会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安全抵达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我一样，大家在这样的天气里还是要注意出行啊，开车一定要减速，注意安全。我用户2963说：“王景好，你们节目在为民办实事。”这是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是当地的居民，表示对这个小区还比较熟悉。那如果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呢，也可以把小区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啊，以图文的形式发到我们大蓝鲸平台的互动，让我们能够了解得更加的清楚。我们看看抖音网友，
2: 他要征收，
1: 要谁来征收呢？
2: 就，因为我们是平台公司嘛，我们，相当于我们要出资征收，但是这个征收的，不。
1: 应该把这些问题、这些矛盾解决在前面，而不是说我都已经施工了，现在由于种种矛盾，所以居民就阻挠施工，我就不能施工，然后我就停在这儿，然后一停就停了将近3年，您说对不对啊，董先生？对吧？咱们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讲，那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大家出行的诉求也是客观存在。那接下来，交通集团准备如何来面对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如何让封闭施工的路段早日通行呢？我们有没有时间表？有没有计划表？
2: 因为这个涉及到地方政府来解决矛盾，我们也一直在跟他们在沟通。
1: 涉及到哪些部门呢？
2: 就是大众街道，还有一个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属于常州盐城合作的一个工业园区，还有常盐管委会，
1: 什么管委会？
2: 常州盐城
1: 哦，
2: 管
1: 叫
2: 委会
1: 常
2: 工业
1: 盐
2: 园
1: 管
2: 区
1: 委
2: 的，
1: 会是吧？
2: 对。
1: 常盐管委会。那目前这些矛盾，我觉得今天您也是在施工之后吧，矛盾你其实摸得是非常清楚的，对吧？矛盾就是3块，除了这个矛盾，还有哪些解决问题？在这个道路上是个拦路虎，还有什么问题？
2: 现在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是平台，也是市里面安排我们去搞这个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现在因为退平台嘛，我们就承担政府这种投资职能的话，我们也要求这个资金要落实了。因为当时是落实的，后来因为停工时间长，我们这个预算就没有了。如果要进场施工的话，我们还要落实资金。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您刚讲，由于停工，所以说可能当时是有资金的，由于停工，所以说资金就去了别的地方，是这么说吗？那现在如果说再来解决封闭施工，解决这些矛盾，那又牵扯到，那解决这些事情都需要资金，那这些资金的来源是哪里？
2: 资金来源就是我们跟政府来协商啊，看看这个怎么弄啊。
1: 是盐城市政府吗？还是区一级的？还是大丰区啊？
2: 因为这个我们来协调。
1: 你们来
2: 大
1: 协
2: 丰区
1: 调
2: 呢，
1: 是
2: 还是
1: 吧？
2: 常盐管委会呢，还是市里面呢？这个就是矛盾解决了，可以进场施工了，我们是可以
1: 但现
2: 来解决
1: 在的
2: 这些
1: 问
2: 问
1: 题是
2: 题。
1: 矛盾也没解决，资金也没落地，对不对？
2: 对呀，因为矛盾没解决，我申请资金也没用啊，没依据啊。
1: 但是这样，我倒是建议啊，这个事情因为涉及到大丰区的大中街道，对吧？还有这个您刚刚讲的常盐管委会，
2: 常盐管委会。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事儿有了资金，未必就一定能够解决。首先，我觉得是要先解决矛盾，看看解决矛盾，包括解决矛盾这里面也涉及到资金，后续的建设也涉及到资金，对不对？
2: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前面封闭施工就没有做到。

前期的排查，那这一次大家反映的问题，而且也反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但一直都是久拖未决。今天我们细细的说来，矛盾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解决，但是这个事儿搁在这儿，我觉得不能够让封闭施工的京一路在当地成为一个烂尾工程、半喇子工程。那这个事情涉及到的矛盾，我觉得

0: 感受一下，如果说这样的话，这个用水大家的感受度应该说跟我们正常的用水出水量区别还是很大的。陆先生在线吧？
1: 在。
0: 好，刚刚我们也看了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啊。
1: 对。
0: 那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啊，那为什么他们你们四五六这个泵房他不接收，他接收了你们其他的楼栋的水压的供水泵房呢？那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跟供水方面包括当地的相关部门有没有过反应？
1: 这个宿迁市这个联合水务还有这个宿迁市12345还有这个宿迁电视台这个物业都来采访过，以后都来核实过以后他们都是在这个说的协商处理嘛，他们一直回复说是物业的问题，
0: 是物业的问题。
1: 他说是有时说是回这个水产的问题，他们就是在互相
0: 这在干嘛，
1: 互相推来推去嘛，互相推来推去嘛。
0: 那我觉得这个物业方面，物业其实当年开发商房子建好，物业只是一个管理，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呀，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对吧？那我现在很关注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我，就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多栋楼有两个泵房，江苏联合水务为什么只接收了一个泵房，另外一个是泵房本身不达标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1: 这个联合水务的说法就是不达标。
0: 不达标。那不达标为什么另外几栋它是达标的呢？另外几栋
1: 我问一下这什么情况。他说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已经交到交通建设局了。
0: 是洋河新区交通建设局吧？
1: 对。我打电话到洋河新区交通工程建设局了。洋河交通建设局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是什么把物业已经分到这个综合执法局了。
0: 好，这个职能在这儿，我们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啊。看看抖音网友大家的留言。善与善缘说呢，水压是物业通过泵房二次加压的。快乐过好每一天说四五六这个几栋的泵房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们才不接收的。风行航拍说呢，是物业管理不到位造成还是设计原因？我的理解这里面倒不是物业管理不到位，应该是当时开发商移交给物业的时候啊，可能是这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小区规模也比较大，可能也是分期开发的。因为就刚刚我们反映人郭先生反映人是陆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们是早一点的，他们这个是有问题的，后面交房的他们另外一个增压泵房就没有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也想进一步核实一下，包括供水方江苏联合水务还有我们的具体的职能部门啊，是洋河新区是吧，陆先生？
1: 是的。
0: 这个事情我想他们应该也都比较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地媒体也有过报道，他们也有过一些官方的回应。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回应这个层面吧，而且还涉及到20万的改造资金。大家这个水电气都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这个大夏天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是晚间8点到11点正是用水高峰，如果水压这么小，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陆先生所拍的那样的话，大家的生活品质这种感受度一定是不好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也是挺值得关注的。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看看这个事情能不能够联系到洋河新区或者是供水方江苏联合。网友用户尾号是9154说物业没有做好承接查验。涛声依旧说节目组处理问题逻辑很清晰我们再看看风行航拍这位朋友，新建小区直接由供水公司负责管理，老旧小区逐步移交，这是2011年交房的小区啊。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有近10万网友在线观看，谢谢大蓝鲸的朋友，也谢谢新媒体各个平台的朋友们今天持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接到大家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处理都是有难度的，都不是特别容易解决的，但是我想我们一追到底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你们的急难愁盼，我们也会继续。

0: 追问，继续努力。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明天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去应对地区的一些新的威胁，那么去用自己的力量试图重构整个地区的安全跟这个比如说政治上面的框架。那这个努力呢，如果实现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不见得完全是个好事情了。
1: 嗯，就等于说这三家呢其实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都比较特殊，属于那种美国不太信得过他们，他们其实也不太信得过美国，有点局域，有点摩擦，对吧？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跟美国会有分歧，哎，这个分歧你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呗。像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啊，包括沙特，跟美国现在主要的战略上的大分歧是什么？
0: 还都不是战略层面
1: 啊？那怎么讲？
0: 但是你看啊，比如土耳其有很多努力，他只不过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那么同样的，比如说在军事工业上面，土耳其就很强。那么土耳其在无人机方面，包括我们说像罗克特桑啊这些相关的军工企业，其实在整个欧洲跟中东方向，它的这个份额是很大的。而且土耳其本身的军事序列，就它的生产序列相对完整，那么在北约体系内部似乎是一个最完整的存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就有可能向沙特、向巴基斯坦去进行相对装备的这种外销。那巴基斯坦呢，在这几年因为比如说印巴的冲突啊，那么它的军事上面的水平大家对它有认知，而且我们说巴基斯坦呢这个背后那么还站着大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觉得巴基斯坦虽然自身的军事工业不那么强，但是它可能对于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那么对于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上面，那么很多认为巴基斯坦的一些表态不见得只是他自己，那么再加上它本身的军事力量其实也是很强的啊，虽然我们说它跟印度的体量有差别，但是巴基斯坦的军队应该来说传统还是被认为是一个伊斯兰教体系里面比较强大的军队。那这些你会看得出来，互相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又都有自己希望能够加强的东西，而恰恰也是其他国家给他的，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1: 嗯，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马上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三方结盟。那么建起来之后，各方反应如何，以及接下来后续有什么影响？
2: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3: 虽然已经立秋，但依旧是湿热多雨，心脏属火，最怕湿困，湿度大容易导致人体血液粘稠，出汗不畅，心脏就像在蒸桑拿。辅酶 Q 十被叫做养心护心法宝，因为心肌需要辅酶 Q 十以产生足够的能量，辅酶 Q 十越多，心脏跳动越有力。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 十了，很大的感受就是很舒服，去健身房也好，加班也好，都不会再那么疲惫了，也带动了爸爸妈妈在吃。
1: 此前啊，给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这个8.8元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活动。那么今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活动
0: 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的影响力跟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之后的结果，那么这种怀疑在地区的扩散有可能会导致多名的骨牌效应，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对于美国，如果美国真的想从中东进行收缩，想要退出的话，那么相关的协议也许对美国来说，那么会让美国有理由，同时呢，整个地区的局势似乎也会方便美国从相关区域撤出去。那么现在来讲，大家基本上都是这种判断，就是对美国来说还没有那么清楚的会做出一个明确的反应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嗯，那么本老师，那么总的来看，从后续的影响来判断，这个三国同

0: 盟会不会导致美国在相关地区，尤其是中东方向，这个影响力下降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首先不会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行，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所作所为
0: 啊，就是本来就在下降，对吧？
1: 对，就这种下降是不可能避免的，它是基于美国的实力，那么然后就是美国所使用它自身在萎缩的实力的手段，那么必然导致下降。就是对于美国来讲，它的影响力一定在收缩，所有人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包括这个协议在内，其实是希望能够把收缩所控出来这些混沌区域及时的控制住，那么占领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美国来说呢，就是美国方面，他的想法并不会影响这个他在。

0: 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

0: 其认为，
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

0: 那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六，
0: 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四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0: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元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元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元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01-5588，400-901-5588。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

0: 现钱，啊，乘坐个公交车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优惠待遇，你还老得自证清白，是吧？刚才说那这奖励就失效了。所以公共服务要有政策，更要有温度、有细节，得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切身体会。再一个，献血光荣这四个字，它是一枚荣誉勋章，也是个流动广告。实际上，这个三免卡在江苏地区，刚才说的嘛，乘坐公交、地铁、公立医院、普通挂号费、公立景点的门票费全都免掉。但是宣传了好多年，还有很多朋友对这三免卡他不清楚，不知道三免卡是什么，怎么能得到它，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啊？告诉您了啊，公交、地铁、公立医院的普通挂号费、公立景点的门票费，你献血超过4000毫升，换了这三免卡，这些都是免费的。改变了一个提示音，意味着献血者是该致谢的人。你看，很多年轻人他不是怕没优惠，他是怕被当成逃票的人。这是公共服务治理上从给服务到懂人心的一个转变，是给城市形象加分的。总之，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大工程，也许决定能跑多远，而提示音这种小事，就是奔跑时候的掌声。所以，给献血的朋友点赞，也给南京点个赞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这个南通一位许先生，他老母亲80多岁，脑梗加帕金森，瘫在床上没法自理呀，儿子得上班养家，就请了个同村的75岁的严女士白天照看喂饭。许先生之前反复交代，就是告诉这个严女士啊，油盐少放，肉要切细，饭得做烂，慢慢的喂，老人吞咽不行，怕把他给卡着。结果去年12月1号中午，严女士直接喂了一颗乒乓球大小的整肉圆，老人当场就噎着了，嘴唇手指发紫。这个严女士也没有及时打120，跑出去喊邻居帮忙。啊，又是推搡老人，又让老人低头吐，也没跟家属和急救说吃了肉圆。后来医生从喉咙里边夹出了整颗肉圆，死因写着喉内异物窒息。那许先生就报警了，公安说不构成犯罪，不予立案。许先生现在找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还没有出结果。那家属能不能要赔偿呢？律师对这个事儿讲的，
1: 到了浮船的生存能力，即使有一两个水密舱进水，只需要进行针对性的修补，不会对浮船整体造成影响。郑和下西洋时，宝船是船队的主体，长146米，宽50米，吃水6米，排水量超1万吨，船分4层，9尾12帆，光船锚就重达几千斤，需要200-300人合力才能起航。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帆船，也是一艘超大号的浮船。明嘉靖年间，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描述浮船高大如楼，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孔。正因如此，浮船稍加改造后就能成为一艘战船。戚继光在闽浙沿江组织抗倭船队，浮船是这艘船队的主体，战船底层为压舱石，2层居住士兵，3层日常操练，4层装备了各种大小火器，用于对敌作战。由于身高底尖，适合近战冲击，对敌船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戚继光在《绩效新书》中记载，浮船乘风下压，如车斩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正因为浮船优势明显，明朝水军的主力以浮船为主，威力惊人，战果显著。浮船特色鲜明，广船同样表现突出。广船萌芽于唐宋时期，成熟于元明，因产于广东而得名。它与浮船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大小相当，船型类似，都是以头尖体长、上宽下窄为主要特征。船体结构同样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广船也有自己的独门秘籍，浮船的材质以杉木为主，广船采用的是产于东南亚珍贵的阔叶树种铁力木， 具有质重坚韧、耐磨损、耐腐蚀。

时不易变形、抗虫蛀等特点。不过价格是杉木的两倍。广传的龙骨都是铁力木的，有了这套坚硬的骨骼，广传的适航性和耐用性远高于福传。此外，广传还采用了平衡硬式斜横四角帆和多孔舵。简单来说，广传尾少帆多，翼尾多帆。

要把西帕蒂亚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从女儿幼年的时候，西昂就有意识地培养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他向西帕蒂亚传授自己的所有知识，包括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此外，他还激励女儿进行体育锻炼。他明白，拥有健康的体魄才是从事学习研究的基本条件。那时的世界是鄙视和排斥妇女的，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女孩能够学习知识的机会极少。西昂却很开明，他不遗余力地培养女儿，鼓励她成就一番事业。而西帕蒂亚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她聪明好学，为人谦虚又有胆识。她尤其喜欢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十岁左右，西帕蒂亚就学到相当多的几何和算术方面的知识。那时他已经学会运用几何学知识来测算金字塔的高度。随着年龄渐渐长大，西帕蒂亚还热衷于讨论与科学有关的哲学问题。17岁时，西帕蒂亚在一场关于芝诺悖论的辩论赛中大获全胜，父亲高兴地称她为我的哲学家女儿。20岁前，西帕蒂亚就几乎读完了所有大数学家的著作。此外，他还读了很多哲学家的著作，他特别推崇柏拉图的思想。学海无涯，父亲和亚历山大城的知识已无法满足西帕蒂亚的求知欲，于是他决定出海求学。西帕蒂亚看中了希腊雅典，这是一座汇集了希腊文明的古城，他想去这里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390年，西帕蒂亚来到雅典，他随即进入由普鲁塔克主持工作的柏拉图学院，进一步学习历史与哲学。这所学院秉持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这个哲学流派将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综合在一起，核心内容是强调物质的统一性与等级结构，并且带有神秘性和排他性。西帕蒂亚接受其中的基本思想，但是摒弃了神秘性和排他性，他希望将哲学运用于科学研究，主张宽容和自由的气氛。在雅典，西帕蒂亚深受学者们的欢迎，他的学识和个人魅力也使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不乏爱慕者。然而，西帕蒂亚没有接受异性的追求，因为他太热爱研究科学与哲学了。因此，西帕蒂亚终生未婚。在雅典的学业结束后，他又去了意大利，并与那里的著名学者进行交流和探讨。395年，西帕蒂亚回到自己与世俗官僚争夺权力的现象，西利尔就是其中一例。可是他却极大地冒犯了亚历山大城总督俄瑞斯忒斯。事情的起因在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冲突。亚历山大城犹太人习惯在每周六观看舞蹈表演，导致大量人群聚集。总督俄瑞斯忒斯担心会出现混乱，因此下令限制节目表演。这条政令虽使犹太人很不满，但是俄瑞斯忒斯与犹太人大体上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有一位叫希拉克斯的基督徒在听到这个法令时，故意在犹太大众面前热烈鼓掌，并做出挑衅行为，还暗示说自己是西里尔的人。希拉克斯的行为无疑大大激怒了犹太人。为了安抚犹太人，俄瑞斯忒斯公开惩罚了希拉克斯。然而，犹太人的愤怒并没有平息。一天深夜，他们突然发出教堂着火的警报。当附近的基督徒匆忙赶来救火时，埋伏好的犹太人便冲了出来，疯狂屠杀基督徒。第二天早上，基督徒们在西利尔的召集下集结起来，开始报复犹太人。犹太人的房屋、财产被掠夺一空，犹太会堂也被摧毁，亚历山大城一片腥风血雨。见如此态势，俄瑞斯忒斯无可奈何，只得以西利尔煽动攻击和骚动为由，向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提出诉讼。最后虽然被驳回，但是俄瑞斯忒斯和西利尔之间的关系从此彻底走向对立。亚历山大城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没过多久，有大量尼特里安修士涌入亚历山大城。这天，当俄瑞斯忒斯乘坐马车行进在路上时，忽然遭到大约500名修士的围攻。修士们指责他是异教徒，俄瑞斯忒斯一再声称

称自己是基督徒，可修士们并不理睬。一位名叫阿摩尼奥斯的修士向他掷去了一块石头，俄瑞斯忒斯的头部被击伤。这时幸亏亚历山大市民及时赶到，救出俄瑞斯忒斯。暴徒阿摩尼奥斯后来被处死，但是西利尔却宣布他是殉道者，并将他葬在教堂。其实也有很多基督徒不支持阿摩尼奥斯，认为他的死是咎由自取。西利尔很快也不再提及此事，只是西利尔的忠诚信徒受到了刺激，他们计划更加疯狂的报复。西帕迪亚与总督俄瑞斯忒斯的关系一向甚好，两人经常有来往。有谣言称西帕迪亚才是阻碍俄瑞斯忒斯和西利尔和解的罪魁祸首，仇恨的人们便将目光转向了他。415年3月的一天，西帕迪亚乘坐马车回家，途中一群暴徒把马车拦了下来，他们中为首的是西利尔的门徒读经师彼得。暴徒们将西帕利亚从马车中拖了出来，带到一所教堂里。他们剥光了他的衣服，用尖锐的蛤蜊壳残忍地割下他的血肉，将他活活折磨致死。西帕蒂亚的惨死震惊了几乎整个地中海地区，总督俄瑞斯忒斯迅速逮捕并惩罚了凶手，亚历山大城主教西利尔也感到姿势体大，两人都为这事向罗马皇帝做了报告。俄瑞斯忒斯异常愤怒，他希望罗马皇帝派人调查幕后真凶，但却因西利尔及其追随者的行贿而不了了之。俄瑞斯忒斯的希望落空了，最终他愤然辞职，离开了亚历山大城。西帕蒂亚死后，很多学者也纷纷离开亚历山大城，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开始迅速衰落。西帕蒂亚之死是一个悲剧，他是政治纷争的受害者，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西利尔是幕后主使。西帕蒂亚直到死前都能自由地从事他热爱的教育、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他的学生中也不乏基督徒。俄瑞斯忒斯也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而西帕蒂亚虽然不信仰基督教，但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反对基督教的言论，因此说他受到教会的压迫也有些牵强。在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前，我们最好承认西帕蒂亚死于政治纷争、权力冲突以及人们的愚昧、偏执和盲目。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0: 他一刻也不敢犹豫，马上开始救人。
1: 然后我靠近他身边，我说：“阿姨，别怕，我说我们来救你了。”然后我说：“你的手搭到救生圈上面。”他不敢松开手，不敢松开手。然后我一抓他那个手搭到那救生圈上面，然后水冲嘛，水冲他那个救生圈他勾不进去，他水冲，然后他一抓到我那个救生衣，抓到我那个救生衣，他这边手也放开，一放开两个人就直接被压下去。整个过程

0: 我感觉像过了一天那么长，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被压在水里面有多长时间了。
1: 被困的女子因为体能耗尽，她本能地抓住了李展良的肩膀，两人一起沉入水中。由于水流太急，船上的队员也无法进行救援。随后，水中的李展良硬是拉着被困女子游到了旁边的大树，让被困女子紧紧抱紧大树。队友们把李展良拉回船上以后，他们迅速调整救援方案，把船头慢慢顶住激流，一点点后推到树林里，慢慢靠近被困的女子。最终把被困女子救上船以后，他们继续用这样的办法把另外一名男子也拽上了船。救援结束以后，天已经完全的黑了，李展良和队友们继续呼喊寻找另外三人，但是已经听不到任何的回应。每每想到这儿，他都难以平复自己的内心。
0: 这次经历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神，叫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回应了，而且当时就是把人救上来之后，那时候已经开始又下雨了，那个水流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而且那个有浪打过来，所以说不是说我们不想救，就是说我们无能为力。
1: 当那对夫妻被架上船板以后，李展良和队友继续滑行，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摸黑前行，终于将他们平安地送到家中。随后他和队友又重新冲入洪水当中继续救人。那天晚上他们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才靠岸休息。李展良这次在三里镇的救援持续了三天三夜，一共从水下救了四人，前后转移了200多名的被困群众。这次救援李展良也没有
0: 洪灾里面就是这个急流救援，就是来自于这本证书课程的内容。
1: 从2019年至今，李展良已经参与过国内多场志愿者救援行动，先后前往武汉、甘肃、河南、梧州、桂林等地开展公益支援。
2: 这张照片是有什么故事吗？
0: 这张照片是武汉当时爆发疫情的时候的那个消杀工作者的全国表彰的留念。当时这个给到的触动也特别的深。
1: 李展良他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毕业之后因为从小对救援技能感兴趣，他就开始自学，随后他就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技能培训和学习。现在在广西南宁经营一家全地形车越野营地和救援技能培训，一旦有突发事件，他就带着队员自费去救援。
0: 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救援是一件上瘾的事情。对，我第一次救人是应该不到12岁，11岁左右吧。有一次就是他们几个初中生嘛，初中生偷那个竹排出去玩，我当时就在坝上面跟我几个村里面的兄弟在那里游泳，就是在岸边游泳，然后他们偷去玩，结果出去准备要靠近就是坝前面那个岛的时候，就在中间，而且我知道那个位置非常的深，他们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玩的，反正那个竹排就翻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游过去把三个人，他那手搭到竹排，反正但是问题是我救了三个人回来，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救援经历。那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神。
1: 洪水退去，营救救援暂时告一段落，李展良和另外两名救援志愿者彭杰和陈毅，他们又继续奔赴下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
3: 因为我是四川人啊，亲身经历过汶川大地震，感恩啊，就是报恩的，就哪里有灾难我也去哪里报恩的，也是这水的第11次。
4: 过来，
5: 啊，就慢一点。
6: 因为本身我家孩子就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嘛，他就是也需要时间去陪伴他，但是我一有时间的话，我就是抽空去训练啊，还有去做这些

0: 救援活动啊什么的。你就是说自己是觉得说其实自己并不是最难的一个，但是我是那句话说的，我就是看不得别人更难。
1: 首先是我乐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会获得成就感。我发现很多东西就是这种技能啊，不管你是玩车也好啊，你玩绳索也好，你爱游泳也好，它都是你的技能，而且你是可以利用这种技能去回馈社会的。

0: 然后赶紧就联系了这个网上的这个人。
1: 周女士尝试和对方取得联系，而在随后的交流中，对方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并且发来了营业执照所谓的律师帮着他挽回损失，没有想到却陷入了另外一个圈套里，又被骗走了将近。办案人员成功追踪锁定了该平台背后的服务器，并通过技术手段远程提取到了该服务器里的众多数据文件。在这些数据文件中，保存有诈骗分子与被害人的大量聊天记录、充值记录，以及诈骗团伙内部的群聊信息。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0: 第一类证据呢，就是平台的客服和被害人的聊天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呢，可以看到每一个受害人的充值金额、充值的时间，以及他们之前被诈骗的经历。第二类证据呢，就是团伙内部的聊天记录，可以判断出这个团伙呢，是长期盘踞在境外的。
1: 通过对这些数据文件的持续的分析，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个潜藏在境外的诈骗团伙，他们专门针对像周女士、王先生那样有过被骗经历的人实施二次诈骗。那么，这个团伙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办案检察官从远程提取到的数据文件中，找到了团伙成员之间的大量聊天证据，一并展示给李某。在大量证据的面前，李某他最终承认了在境外参与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犯罪嫌疑人李某，
2: 2024年嘛，后来就是认识五哥，五哥就介绍我去，问我要不要一起搞诈骗，说每个月给我开3000美金，然后我就同意了。
1: 李某交代，2022年他前往境外经营了一家手机店。在日常业务中，他结识了吴某，也就是他们这个团伙的头目。2024年年初，对方邀请他加入电诈团伙。由于在那段时间里手机的生意不好做，李某也就同意了。
3: 你讲一下里面的诈骗模式是怎么来的？
2: 诈骗的模式是五哥从别的公司那里学来的，也是比较成熟的诈骗模式，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1: 李某在团伙里，他主要负责财务工作，骗来钱款的处理、内部员工工资的发放等都是由他来负责。李某交代，他们的诈骗模式是团伙的头目吴某从别处所学来的。他们瞄准了被害人被骗以后急于追回钱款的心理，设计出二次诈骗的套路，获利巨大。
3: 业务员的这个工资提成是怎么算的？
2: 业务员是没有基本工资，每个月有550美元的一个房补、餐补，主要是提成。提成这块的话是10万元以下的话按12%计算，10万元以上的话按18%计算。
1: 李某交代，他们的诈骗团伙是2024年年初成立的，诈骗团伙成员分工明确，他们找人伪造了律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和律师执业证，但是为了迷惑被害人，他们借用的是真实的律所名称和律师姓名，这样一来，即便被害人上网查询，也很难发现破绽。

0: 这种起诉啊，让他这个退役退下以后不得安身，这是肯定的啊，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程教授的解读。那么在特朗普的这个计划提出之后，加沙局势接下来前景如何？会不会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走呢？程教授最后帮我们做一个前瞻。
0: 好的。那么未来很有可能陷入一个打打停停的这种长期的低烈度的消耗战。很多人说哈马斯不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一直以来，江苏都是两岸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20余年持续领跑大陆台资集聚规模，是台商投资兴业、台青追梦扎根的热土。过去苏台合作更多是集中在传统制造业落地、商贸往来的基础层面，而如今新时代的苏台合作早已跳出了传统模式，完成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那么新时代的苏台合作究竟新在哪里？新质生产力又是如何为江苏产业升级、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全新动能的呢？我想啊，答案就藏在在苏台企生产第一线。日前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一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故事精彩纷呈，他们的采访分享更是金句迭出。今天的节目，请随我一同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读懂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时代新机遇。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0: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0: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谁都没有想到，光阳的进驻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它周围扎下根来。作为联合采访走进常州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啊，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

0: 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者。
1: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工程略地啊，因为它有很完整的配套，更有竞争力的配套厂啊。我们集团董事长也看到这一点呢，积极呢，会在善用我们大陆这边资源，来提升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边的投入啊，会持续，会加码。但是我们光阳有带30多年前带20家配套厂出来，这些配套厂有些是在南方啊，有些是在湖南啊，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他在做一些交易嘛。好，你像厦门啊，厦门我们一些大厂在那边啊，供应商在那边，你也会向他采购。不过大陆这边的内陆运输费用相对比较便宜嘛，不会对我们造成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哦，我们目前这个超过96%，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长三角，就不会只限于在常州，但是常州为核心呐，60%-70%可以从这边供应嘛。光阳以前的重心外销都在欧洲，不过经过这十几年的一带一路发展呐，那么这近5年呐，整个市场在增长，外销市场在增长，只要是在整个中东啦、拉丁美洲啦、尤其是在非洲，增长很快。说这几年我们开始在调整策略，说把我们的外销重心呢会从欧洲慢慢转移到这我们一带一路相关的这个国家。去年也做一些突破了，在北非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包括内销啦跟外销，我们双重来驱动。我想常州光阳在这边发展会渐入佳境。以前是外销为主，现在可能内销跟外销并重。
0: 同样是最早一批扎根江苏的台企代表，沪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则完全是一部台资企业在昆山生根成长繁茂的完整编年史。过去一年来，沪氏电子多次加码投资昆山，总投资额达到了224亿元。这份持续加码的投资来自于骨子里的信任。多年来，昆山不断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建设，建设成效显著。沪氏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
2: 是个好事了、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3: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4: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3: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4: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3: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博板，这个博板车间的话，整体占地一共是6000平方的。我们公司的话是买了钣金原料回来自己加工的，就是从最开始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最有设备有开瓶。
0: 在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6: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

0: 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19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
1: 30年前，新麦基智能芯片1秒500次数据捕捉，用两岸融合的精工制造，撑起全世界赛场的每一次射门。说起自家的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周佑林非常自豪。
2: 基本上从2012年开始的欧洲杯，然后2014的世界杯，到之后全部的比赛球都是使用我们的内胆。从2022年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有带晶片，晶片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更替。那我们现在就包括这个是这一颗目前世界杯的，那这个是装晶片，那这是在我们这边组装的，算是像我讲的是一个多国的合作，由欧洲设计晶片，东南亚制造，来在中国进行结构的加强跟组装。我们在结构上面会去做改良，因为这个球的平衡很重要，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的稳定度很重要，所以外皮的方面就是去改善它的空气力学的部分，可以透过外皮，但是平衡度跟它运动的稳定度，哦，这个就要必须靠内胎来改善。那我们在企业，因为这40年来累积很多做顶级联赛比赛球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品牌给他们各自客制化的改善方案，所以包括 Puma、Adidas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他们客制化的结构这样子。比较困难的原因最主要是这个晶片它非常的细致，比赛球员的踢击的力道很大，所以它常常在运动的过程中，在踢击的过程中，晶片会损坏或者是会脱落。所以说我们呢就是最主要跟品牌合作，哦，去设计一个比较独特的结构，可以容纳这个晶片，并且防止冲击冲撞，哦，尤其是这个是可以充电的，所以里面其实是带电池，然后带这些高频的晶片，所以它这个其实安装需要比较多的经验的累积啦，哦，然后还有一些材质，包括我们里面做的这一些防护。那晶片的位置大致上在这边了，在这一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球不是透明的，所以看不到。那我这边就是就这个结构的分析，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开发的困难点是在职业赛，跟我们一般的业余的运动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而且在比赛，像现在在世界杯，其实大家除了关注支持的球队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因为我们的球每次世界的联赛在踢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关注这个球的状况怎么样。哦，那我们也还蛮幸运的，目前这几届世界杯我们一向的表现都还蛮稳定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技术力的展现。
1: 赛场上飞速旋转、精准可控的比赛用球是竞技公平与专业水准的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七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七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哦，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哦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哦。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哦。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技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 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

0: 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哦。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的晶片装在中国生产的球里面。
1: 听了这么多台商的创业故事和亲身体验，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江苏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从来不是
2: 点点。

0: 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那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酒后开车撞情敌，结果呢撞错了路人，太疯狂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为了争财产啊，竟然在父亲出殡当天呢堵住灵堂大门，向妹妹和外甥索要300万的经济赔偿。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田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

0: 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和已婚女子发生婚外情，被女方丈夫发现以后呢，双方就约定见面。随后男子酒后开车准备撞情敌啊，结果呢撞错了路人。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四川新闻县午夜时分曾发生一起车祸，一男子陈宇化名被撞，生命垂危。事发第二天，肇事司机龚豪化名主动向警方投案，说自己酒后不知道怎么就撞到人了。然而民警仔细查看现场监控，发现龚豪开车前把油门踩得轰隆轰隆响，启动车辆后迅速提速，撞人前明显打了方向盘，绕进去，撞人后再绕出来，有很强的目的性。警方还在行车记录仪中发现，事故发生前龚豪曾与一人通话，双方约好在附近见面。原来龚豪与一女子钱云化名是婚外情关系。事发当晚，钱云先与其丈夫雷谦化名参加亲戚聚会，饭后他又和龚豪一行人去 KTV 唱歌，娱乐结束后，钱云给丈夫雷谦打电话让他来接自己，龚豪因为没有钱结账逃单跑掉，最后是赶来的雷谦结了账。恰好在此时，龚豪给钱云打来了电话，本就一腔怒火的雷谦看到有陌生男子深夜给妻子打电话，与龚豪在电话中爆发激烈争吵，并约定见面。龚豪到达后，在酒精和怒火的刺激下开车朝他以为的情敌一行人撞了过去，而被撞的其实是刚刚和妻友聚餐结束的陈宇。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好，马律师啊，这个第三者小三男小三龚豪，首先是酒后开车，如果说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80毫克是醉驾，有可能涉嫌危险驾驶罪吗？
2: 如果说是达到了那个您刚刚讲的标准，那我们知道大于80毫克那是醉驾，那是能构成的。但是在本案当中，他这个酒驾只是一个行为，那我们最终是要看他的本身的这个撞人的这个才是核心，所以说不会单独因为他的酒驾或醉驾来单独进行一个行政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处罚了，而是直接适用的刑法上的一些规定了。
1: 对，等于是一个竞合的问题，把吸收掉。但是既然有这样的行为，咱来聊一聊。虽然可能不会单处，如果说是醉驾，涉嫌了危险驾驶罪，是怎么一个量刑？
2: 如果是涉嫌是危险驾驶罪的话，我们是应当是判处拘役并处罚刑，
1: 6个月以内的拘役，是吧？
2: 对，对。
1: 然后还有吊销驾照，5年内不可以重新取得，
2: 是
1: 吧？是
2: 的，对。
1: 那如果是酒驾呢？就是酒后驾驶没有达到醉驾呢？这个是怎么一个处罚呢？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来进行处理。那就是，如果是首犯的话，是暂扣6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如果是这个再犯的话，那就要处以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以上到2000以下的罚款，并且是要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1: 好，这是第一个环节啊。完了以后，龚豪开车啊，把这油门踩的是轰隆轰隆响啊，启动车辆以后呢迅速提速，撞人以前明显是打了方向盘啊，绕进去，撞了人以后再绕出来，有明显的这种目的性。就他这个行为显然不是一个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过失犯罪，他是故意
2: 的。
1: 故意，他是一个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这行为怎么来看？
2: 驾车去这样的油门轰响冲过去，他主观上他不是一个说是我只要伤害他就行了，而是有这样一个主观上是有。

0: 是为了干嘛？卖钱？卖给谁？骗诈团伙，他们拿你的卡去骗人，打网课退费这种诈骗电话。等你发现卡可能已经打了上百个诈骗电话，警方提示，发现手机突然没信号，先别急着重启，第一时间查一下 SIM 卡还在不在，如果卡没了，马上联系运营商挂失，再报警。你的手机卡一旦被用来诈骗，你名下的所有电话卡都可能被关停。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提醒一下啊，一会儿半点以后会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

0: 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苏州一个女子为了争财产，在父亲出殡当天呢，竟然是堵住灵堂大门，向妹妹和外甥索要300万的经济赔偿，哎呀，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4: 您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顾某与妻子孙某育有两个女儿，长女依兰长期离家生活，次女若兰则婚后留在父母身边，若兰的儿子壮壮、
3: 无效嘛，是不是一个胁迫、这个行为？
4: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过度长胁迫的，因为首先是大家都知道那天是要出殡了，然后他明知道堵门就会给家属造成这样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是刻意利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节点，主观上他有胁迫的故意。那么第二呢，就是受胁迫方就是他的家属，就包括母亲、妹妹、外甥，他签协议，他不是自己自愿，我愿意给的，而是怕这个出殡，因为这个是老人的身后事，他要办好，怕错过这样的时间，或者说怕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所以说无法让这个逝者体面的去安葬，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去迫于压力签字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他堵门啊，这些行为和签字它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就是如果这个大女儿不去堵门去阻挠，那各方肯定不愿意签字的，因为确实就像您刚刚所讲，这个房子在老人生前他已经而且年限还不是说在当年，而是
3: 好多年前
4: 几年就已经过户给了外甥了、对不
3: 对,
4: 对，这个受胁迫所确定的协议是可以撤销的，
3: 无效，就是一方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实施的这样的行为，那这个无效，受胁迫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来撤销啊。所以他外甥就打了这样一场官司要求撤销。像这样的撤销之诉，他这个时效除斥期间是多长啊？
4: 他这种撤销的话，这个我们正常的叫除斥时间是一年，这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比如说就当天安葬之日起我们来算，一年内如果去没有去行使，没有到法院去要求撤销这个协议，那就没用了，这个一年就不存在说有什么啊
3: 中断
4: 了、中断了、终止了都没有的，
3: 它叫除斥期间、和一般的时效不太一样啊，所以只有一年。那这个案件好就好在刚好在时效内，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行，然后这个打官司到了法庭啊，大女儿依兰就辩称说，好，我这个协议是自愿达成的，怎么可能自愿，显然没有证据，她没有证据。还有一个她说我对家庭财产有贡献，但是也没有证据，你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所以没有办法，法院很难采信啊。所以那这个协议就是说房子要卖掉，就这个外甥的房子要卖掉，然后呢其中的卖房款100万要给大女儿，这个大女儿放弃父亲遗产从此两清，这个无效。那这个无效以后如果给了100万要还回去吧，是不是啊？
4: 对，是要还回来的。
3: 所以法院最终判呢这个协议无效啊，就撤销了。一审宣判以后双方呢也没有上诉，已经生效了。还有一个问题，就这个大女儿没有100万了是吧，没要到，好，她能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这么一闹还能继承遗产吗？法定继承、
4: 对于如果说老人就没有留下遗嘱，我们就可以按照法定继承，您刚才有规定的嘛， 就是大女儿可以主张要继承。

父亲的其他就是他的遗产。其实小女儿是长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哪怕就是法定继承，小女儿其实也是可以以就是对老人有更多的照顾，尽了这样的赡养义务来主张要求多分。也就是说，即使是法定继承，也不是绝对的大女儿、二女儿、两个女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
4: 那也告诉我说，这条路如果打通之后，向南直接行驶是可以通到京一路，那向北行驶是可以通向这个沪丰大道，还有那个大流路。这两条道路其实都是很多居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那现在由于道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他们每天只能先从小区的东门驶出，相当于要绕一整个大圈才能驶向这个京一路。每天大概是开车的话就要多出5分钟的时间。所以从我走访的感受来看，一方面是对于小区周边环境，另一方面是对于居民们的通行的便利度，对，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很多居民都在关心或者是说期待这条路早日能够打通。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那这样我们跟骆宇杰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看到了现场的路况。那么针对这样的现状啊，盐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施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占用红线以外的地方，占了多少？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的另一路记者也赶到了盐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够连线到前方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5: 对，主持人你好。
6: 你好。
5: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盐城市交通投资的建设控股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盐城市亭湖区。我们了解到呢，昨天节目结束之后，盐城交投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和属地的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和沟通。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水晶花园项目的负责人，董经理。
3: 董经理，
5: 我们请他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情况。首先，董经理，就是目前之前我们这个交通道路扩建的这个工程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当时是因为什么情况而搁置的呢？
7: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7: 京一路北边起这个水晶花园北边的一条路叫振兴路，南边到五牙路，总长的1.94公里，道路宽度是30米。2023年3月份开工，其中这个老新川河以南部分大约1.54公里已于2025年4月已经完工。老新川河以北，大约400米，就是老新川河到振兴路这一段，也就是市民反映的这个路段，当时开工以后，因为昨天所讲的那个三个原因，开工以后呢，这个村民就持续的主攻。
5: 能具体介绍一下，大概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没有就搁置下来了？
7: 就是

0: 那个昨天讲的嘛，一个是林地补偿的原因，第二个是那个征地补偿款发放的原因，第三个就是有一户，宅基地安置的原因，持续的主攻，我们在2024年12月，在完成了这个管线迁改以后，以及这个雨水管道以后，因为要进行这个路基的施工，要大面积铺开了，这个村民的主攻呢就比较激烈了，然后我们就被迫停工了，至今呢也没有复工，也大
1: 我
0: 致。
1: 们也了解到这个道路没有开通，对于附近的居民的通行是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然后我们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听说就是我们交投集团和属地进行了一个再次的商谈，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新的进展？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是准备怎么处理？
0: 昨天上午连线以后，下午这个工了。那25年以后，我们就是肯定不能再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了。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取得属地的这个明确的意见，落实这个资金的来源。
1: 好的，主持人。
2: 好，董先生啊，刚刚您讲了这里面有政策的一些变化，对吧？但
0: 对。
2: 是我们在想啊，这个主要这几点的问题集中，一个是征地补偿，一个是林地补偿，一个是有一处宅基地的安置。昨天我们在现场电话跟您对接的时候，您也表达了这三大矛盾。那么这三大原因，我们其实非常明确，而且呢，针对这三点，你们也是准备去一一对应去解决，对不对？
0: 对。
2: 昨天在节目当中还提到了，就是你们在取得开工建设的时候，还应该是在红线之外也有占地，这个情况有没有具体的数据？

0: 啊，提供给到您，因为我们是要对接的话，是咱们工作人这边上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联系到您，他们会。
1: 现在是9:31，如果请你对接要多久？
0: 我们正常时下的话，1小时之内。
1: 啊，1小时之内是吧？
0: 对。
1: 那你此刻能查到这个工单吗？
0: 可以看到。
1: 那工单上有什么内容显示啊？
0: 目前的话还在处理当中，还在沟通当中，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看看能不能把李先生电话接进来。
2: 嗯。
1: 李先生，你直接跟3438211客服沟通，我好像跟他沟通不太畅通。李先生直接沟通，我刚刚问客服3438211号，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泡水车，他现在无法答复我。
2: 嗯，
1: 那你现场你们对话。343821，你们的消费者跟你对话。
0: 啊，您说。
2: 喂，
0: 我在听。
2: 你好。那个就是昨天上午10点多的时候，你们有客服联系我，很说的很清楚，这辆车你们瓜子来检测过，为泡水车，赔给我7000块钱，车让我继续开的。
0: 那目前的话还在沟通当中，因为我是接听客服，是没有权限的话直接给到您一个答复。媒体来电的话，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的话主动联系您。稍后的话，您看是联系到咱们您这边本人这边，还是联系跟媒体这边直接沟通？
2: 那个，
1: 我来问一下343821客服，你是人工客服，是自然人，不是 AI 吧？
0: 哦，不是 AI， 我是人工客服。
1: 哦好，你是人工客服，嗯。
0: 对，人工客服。
1: 嗯，好，我要确认一下啊，因为现在客服有的时候是听不出来的。好，那看来今天无论是我和343821沟通，还是你们买了在瓜子平台二手车的车主跟你沟通，都无法沟通。你的回答就是工单没有处理完，任何信息不能披露，是吗？342821号。
0: 是这样子的啊，咱们买家的话是由咱们总部的工作联系到您。您作为媒体的话，因为我们接听客服是没有权限对接。
1: 你这叫什么客服啊？我没听懂。
0: 接听客服。
1: 哦，接听客服是吧？
0: 对。
1: 好，那面对媒体的监督要到哪里呢？
0: 由我来反馈，我们会。
1: 好，电话切出，请他反馈。马上继续现场连线苏州市相城区商务局商务服务中心钱主任。钱主任你好。钱主任在线吗？
3: 对，在线，在的。
1: 钱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
3: 啊，
1: 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
3: 你好。
1: 好，刚刚市民，哎，淮安市民李先生，在这个苏州市相城区太原路瓜子二手车苏州卖场买了一个车，结果是泡水车。这个事情前期您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诉求？
3: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边的工单比较多，而且我工单呢也不是我一个人全部处理的，因为我们这边还有那个委托人员在处理的，所以有些工单有可能不是我直接处理的，所以这个情况我还要核实一下。
1: 啊，您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3: 对，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1: 啊，那没问题啊，我们今天就现场把这个事情跟你们反馈。
3: 好的呀。
1: 嗯，
3: 好的。这个他的现在是就是商家是只愿意退7000块钱是吧？
1: 嗯。刚刚我也在尝试
3: 车企跟市场呢要来备案的。
1: 嗯，
3: 对，但是呢有些车企呢他有的时候他就不来备案，也有这种的。
1: 嗯，不来备案，不来备案，我们要不要去主动出击去检查呢？
3: 这个是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情况也不清楚，最好是属地能告知我们，等会我们会去督促他过来备案的。
1: 嗯，好，那么除了商务部门，除了备案还有哪些管理的权限在？
3: 就是那二手车吗？
1: 就对于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是二手车市场。
3: 二手车市场，目前的话，就除了备案的话，平时的话就去，应该就去检查一些它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措施有没有管理到位。
1: 嗯，
3: 其他应该就没有了。
1: 安全措施啊。
3: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仅仅是备案这一块儿，
3: 嗯，
1: 而且这个备案好像如果就不主动备案，我们也没有强有力的监管举措，那我觉得这二手车市场，它的这种规范性，二手车的这种。安全性能如何去保障？
3: 目前这个二手车的确市场上，对，这种而且参差不齐的这种质量问题的确是蛮多的。新车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新车目前的话，质量是绝对应该是大部分新车是没
1: 有。二手车有市场，就是因为有需求呀，对不对？
3: 对。
1: 那它的存在，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有需求、有诉求。
3: 嗯。
1: 但是我想，您刚刚也讲了，我听上去的确好像这个监管的手段也比较有限，就是负责一个备案，而且这个备案，我的理解好像还不是强制的，是吧？
3: 因为有时候情况不知道的，因为它里面建了一个二手车市场或者二手个企业，有的时候我们不清楚，因为

0: 整个区这么大，我们如果板块没有告知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的。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备案的管理不能够仅仅是别人主动来，或者说通过属地来告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执法的力度真的就
0: 是的，
1: 对吧？后续就可能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我们不能够让二手车市场肆意发展，我们应该让二手车市场规范发展，规范经营，这样才能够保障二手车市场的这种安全性和健康发展。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
1: 对吧？对，另外呢，我想跟这个跟您请教一下钱主任啊，我觉得您可能今天日常会看到很多的工单，但这个工单泡水车您可能未必看到。我想就结合你们的这个工作，面对大家对于二手车市场的这种现状和面对买了二手车消费者这个诉求，我们想就是你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提醒的话，就是我建议，就是二手的车，就是有的时候你签合同的时候，你要看一看他那边有没有备注，或者这个车包不包表，啊包不包表，还有是那个质量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泡水，大家签字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因为
1: 但是你看、啊、我们这位环市民李先生，他是在苏州挂子二手车平台取的车买的车，对吧？他人是在淮安，但是他买的时候这个车，他肯定不会说我明知道他是泡水车我还去买，也就是说二手车平台在销售的时候肯定跟他说这个不是泡水车，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事后检测出了问题。
0: 所以这个买二手车首先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人一定要到现场，不能说你人在外地你就看看，比如说看图片啊看视频啊，这种肯定都是不行的，人一定要到现场。另外一个建议一下，最好带一个专家或者这方面比较懂行的大家去看一下，或者你不放心叫一个检测公司你去检测一下，现在检测平台应该挺多的，这种类似
1: 检测费用高吗？
0: 检测费用不高的，也就最少的话几十块，最贵也就几百块吧。
1: 好，
0: 检测费用检测一下。
1: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手车市场还是良莠不齐吧。我们一方面呢 是加强市场的监管，虽然我们执法手段有限，但是我们有的一些手段，有的一些监管职能有没有做到位，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努力的，好吗？
0: 对对对对。
1: 另外呢，刚刚也对二手车有这种需求的消费者，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提醒和建议。我觉得有一点讲的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普通人啊，对于新车、二手车，我们都不可能是汽车方面的专家，
0: 对吧？
1: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可能我们在购买二手车、新车可能未必，尤其是二手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下鉴定的专家跟我们一起去取车。提车，这样的话呢，可能就避免事后这样跟二手车平台，就像我们淮安市民李先生这个瓜子二手车平台，我觉得这个名气还是挺响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名气很响，但是还是有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问题，
0: 全国有好几家呢，
1: 对吧？当然具体问题是哪里，我觉得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我们给你现场连线到这儿。好，二手车平台出具的车况的承诺，这是消费者购车的重要依据。但是刚刚我们也提醒了，作为买车人，除了把合同签好之外，那就是能不能够带一辆懂车懂行的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做一个检测。那么泡水车涉及到行车安全，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够解决的，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监管部门也要切实落实好监管的责任，维护好二手车消费这样的一个大市场的健康发展。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8: 我们这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减为一个。

听雨声说走法律途径退一赔三。大厦805说呢，瓜子二手车卖泡水车就不合适了。小破孩说呢，如果是那就要退一赔三。闭眼听雨声说走法律程序是可以的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小皮皮说呢，二手车坑多。小破孩说如果是那就退一赔三。风行航拍说看合同约定吧。一官说呢，超挖三四亩地也要先跟人家沟通一下，说的是盐城交投集团啊。淮安老兵张二哥说希望各方加紧沟通协调，希望各方通力协作。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大家其实今天的关注点比较高的还是瓜子二手车平台，这个平台名气还挺大的，对吧？我觉得对应我们比较有名气，也就说明你们在市场有一定的这种占有率，那么就更应该要注重你们的市场美誉度，你们的诚信，这是我觉得消费者最为关心和关注的。如果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能够继续联系到瓜子二手车平台负责跟媒体对接的客服，今天我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要跟瓜子二手车平台沟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尾声，再加上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的流程比较多，要求比较高，那么我们明天节目会可以继续和瓜子二手车平台的客服沟通。而且刚刚我特别还问了一句啊，这个343821这是自然人客服，就是人工客服，不是机器人客服。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积极打通，可是没有具体时间。这是盐城交投集团今天董经理。其实今天在节目之后，跟他沟通的最后，我一直想问问这个事情有没有推进表，有没有时间表，但是很遗憾，目前没有给到。这也说明这个事情矛盾的确比较突出。

0: 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我们走进江苏产业一线，探访苏台转型实践，观察两地创新协同成果，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各地台商的创业故事精彩纷呈，他们的采访分享更是金句迭出。今天的节目，请随我一同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读懂两岸同胞携手共进、互利共赢的时代新机遇。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成立于1995年的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常州高新区的台资企业。谁都没有想到，光阳的进驻如同一块磁石，先后吸引24家配套台企闻风而来，在它周围扎下根。

0: 作为联合采访走进常州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
1: 现象。那水的话也是一样，那所以这里的基础设施可以说是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地方政府的服务呢也非常好。昆山呢现在基本上来讲工业用地呢很稀缺，它能够在这个旁边呢、我们这个旁边相邻的地方呢给我们，那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目前来讲呢，我们这一块地的这个产值啊，大概一年大概200亿左右，然后全部扩满了以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年产值有400亿。营商环境是我是觉得越来越好吧，尤其整个这个基础设施啊，像我们当时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缺水、缺电、缺工这种情况，这边是完全没有。缺资金，原来刚开始说是缺资金，后来呢，我们真的突破了万难，股票上市以后，资金也不缺了。包括我们现在去泰国投资2.8亿，通通从这里汇过去了。但是到泰国，说真的，泰国的环境啊，跟这里没办法比。不管是那个政府的行政效率啦、基础设施啦、员工的学习精神啦，都跟这里没办法比。我们呢，已经都网络上都有披露的，我们大概一年半内嘛，宣布在昆山投资200亿嘛，200亿包括呢这个我们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他也扩厂，他也扩建。目前200亿主要是投在这里啦，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充分的利用这里的那个这个资源啊，生产这个资源啊，对我们这个线路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握的一个土壤。而且呢本地的这个服务态度服务态度很好，他们很支持我们这些优质的台商吧在这里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当然也上市公司嘛，必须要遵章守纪吧，必须要合法经营嘛。然后我发觉这个合法经营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好事啦。员工的向心力强，然后呢这个整个政府的配合非常非常好，非常到位。
2: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3: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2: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3: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2: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4: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博板，这个博板车间的话整体占地一共是6000平方的，我们公司的话是买了钣金原料回来自己加工的，就是从最开始钢厂买了钢卷回来，然后我们也最有设备有开瓶。
0: 在新麦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麦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关键载体，而支撑足球稳定性能的核心内胆，正是决定脚感和科技含量的重中之重。顶漆运动花了漫长的时间进行结构改良和材质研发，除了服务世界杯、欧洲杯、英超、西甲等顶级赛事，企业近年还持续推出回收材料、生物基材料内胆，在环保新领域走在行业前列。谈及未来发展，周佑林坦言，生产完全本土化足球，顶漆已经准备好了。
5: 我觉得以运动用品来说，这几年全世界来说，尤其是台商从事运动用品制造的非常多，脚踏车、跑步机这一些的。关于中国的这个产业现在在升级、在转移嘛，包括国际的情势，那大家都碰到了不少的压力那我们企业其实也是在进行转移，应该说我们在进行自动化的升级，我们在进行公司体制的调整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说，不管我在这个自动化方面，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自动化设备，然后包括我可以获得的这个维修服务或者

术升级、软体的服务，其实我在大陆我就可以获得，相对于很多的可能运动用品制造商，他可能必须要往这个或成衣制造商往东南亚移动，但是一旦他们就我们的经验，他移过去之后，他所有的这一些可能包括政府的支持、产业的配套什么都消失了。那在中国大陆的好处就是它的不管是人才人力资源上面的供给，然后不管在产业链上的完整度，我相信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的这个支持。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也准备好了，就是说跟这些国内比较有领导性的运动晶片的品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也开始跟有数家有在谈合作，可能未来的几年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说完全是中国生产的，在中国生产。

0: 是冷暖。
1: 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和已婚女子发生婚外情，被女方丈夫发现以后呢，双方就约定见面。随后男子酒后开车准备撞情敌啊，结果呢撞错了路人。哎，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4: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四川新闻县午夜时分曾发生一起车祸，一男子陈宇化名被撞，生命垂危。事发第二天，肇事司机龚豪化名主动向警方投案，说自己酒后不知道怎么就撞到人了。然而民警仔细查看现场监控，发现龚豪开车前把油门踩得轰隆轰隆响。

0: 个女子啊，为了争财产，在父亲出殡当天呢，啊，竟然是堵住灵堂大门，向妹妹和外甥啊索要300万的经济赔偿。哎呀，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顾某与妻子孙某育有2个女儿，长女依兰长期离家生活，次女若兰则婚后留在父母身边。若兰的儿子壮壮成年后，顾某、孙某老两口于2019年将名下房产过户给了壮壮。2025年1月顾某病逝，出殡当日清晨，依兰把灵堂大门落了锁，又搬来长凳坐着堵住门口，阻止亲友及丧葬工作人员进出。依兰情绪激动，高声要求妹妹若兰和外甥壮壮给予自己300万元经济补偿。亲友们轮番劝解调和，依兰的要求降到100万元，并提出将房子卖掉，用卖房所得款项支付。无奈之下，为了按时出殡，若兰及母亲孙某、儿子壮壮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房子按当年市场价出售，卖房款中的100万元给依兰。依兰放弃父亲遗产，各方从此两清，丧事办完。壮壮诉至昆山市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协议中关于卖房分款的约定。
0: 网友说，让人
3: 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你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4: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1: 像当你怎么理解，就相当于朽木，就木头。你看之前它是很结实，到最后那木头很，大家都能看到，那知道木头是空的，是吧？都空心了。然后呢，当轻轻的一个外力啊，有时候咳嗽呀、翻身啊，甚至有的老太太地呀、骨化三存啊，那还有一个呢，最好的一种药呢，就是说叫那个地舒单抗。地舒单抗是每半年打一次，就药不能停，每半年打一针，半年打一次啊。然后呢，这老太太把这都停了。那个半年打一次的药也没有打，然后呢这个吃的药也停了。结果有一次他说他就是弯腰到地里弄个菜，突然就疼得直不起来腰，然后呢就在床上基本上都是有一个星期就没敢睡觉，就坐在床上，他根本就不能动啊。就像这种情况，就是你既然你出现了一个骨质疏松了，以后就要严格的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停，药不能停啊。特别是这个刚咱们说的绝经期的妇女，以后既然已经出现了，以后就药不能停了啊，是这种情况。
5: 好，和大家来讲一讲哈，身体出现了哪些比较典型的疼痛啊，或者是变化的信号，我们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啊，好的，那个像咱们刚才说的，还是针对骨质疏松这一块啊，像很多的这个老年患者啊，就会出来的时候就说我腰背部疼痛，腰背部酸胀痛。但是呢也查不出来问题，比如说也查不出来是脏器里的问题。很多人有腰背痛就怕就是肺部不好了，是吧？有肝脏不好了，什么心脏不好等等。其实这些情况就比如说老年人的腰背部的疼痛，而且是游走性的疼痛，特别是夜间的疼痛啊，然后咳嗽又不敢咳的情况下啊，一咳嗽哎感觉疼痛加重，以及改变体位的这些疼痛都就一定要到医院就医。啊，要查一个什么？查一个骨密度的检查，查一个25羟维生素 D 的检查，再查一个

0: 查一个血钙，就看一下钙，看一下维生素 D。 我们把钙比成黄沙，比成把维生素 D 比成水泥，黄沙加水泥才叫混凝土，因此要注重钙和维生素 D 两个之间的数据。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最最重要的金标准，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叫双能埃克斯线检查，就是查骨密度的检查。如果疼痛一旦像这种疼痛严重的话，不敢呼吸啊，不敢弯身啊，翻身啊，转身啊，改变体位，就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就医。
1: 好
0: 啊啊！
1: 最后还要请岳丽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做好骨骼的养护啊，远离这样的脆性的骨折。
0: 好的。日常生活中咱们一到了年龄就开始补钙，大家肯定也都知道，但是大家补了多少呢？有没有严格按照这个量补呢？我想可能也未必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吃一次明天忘了哈。其实男女啊，你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在40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关注自身的骨密度。那我急诊了最年轻的28岁的就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正常的骨密度不能低于-2.5。刚才我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3点多了，就是密度很就是很低了。那么我们就在40岁的时候，我们要关注自身的骨密度以及25羟维生素 D 的水平。如果这时候不足的时候，就要补充钙啊，钙和 D。然后呢，怎么个补充呢 ？D 就是要补充1000个单位。如果在骨密度-2.5的情况下啊，我们说骨密度-2.5的情况下，维生素 D 呢就要补维生素 D 是每天1000个单位，钙，刚才咱们说的钙啊，钙是1000个毫克，一个是1000个毫克，一个是1000个单位啊，它的单位剂量不一样。那再补充适量的维生素 K2 啊，所以呢，同时呢还要加强锻炼，增加肌肉的力量和弹性。我们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并不是让你去跑步啊，你可以做深蹲就行啊，做一些肌肉力量的锻炼。当我们的肌肉力量强大了，它对骨骼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骨骼不能是并不能动的，而是它是肌肉对骨骼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我们定期每年或半年要查一次骨密度，了解我们骨密度的情况。我们还要将长期晒太阳啊，喝牛奶呀，并且我们的做事情一定要戒骄戒躁，不再像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觉得很年轻的，做的动作很大，幅度很大。啊，如果出现骨质疏松呢，一定要及时的把骨质疏松的药用起来，一定要记住，切记，药不能停啊，不能停。
1: 好，感谢叶丽主任的介绍，叶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好的，我们在我在丁家庄的院区比较多，丁家庄院区的门诊是周1和周4的上午。
1: 好，2个半天。
0: 莫愁，两个半天。莫愁路是周2的全天。
1: 周二的全天，好的。大家如果有这个个体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挂岳主任的专家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疼痛科主任岳丽主任医师接受名医坐堂的采访。谢谢您，岳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各位，我们接下来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副主任医师。王主任呢，从事消化专业30多年，擅长消化道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消化道肿瘤的治疗经验，而且呢，很擅长胃肠镜还有一些常规内镜的检查和治疗。大家今天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啊。一方面呢是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啊，一方面呢是消化道检查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稍后呢会请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主任在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大蓝鲸 Live 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有朋友已经在这个互动平台上在互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

0: 你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面找到啊大蓝鲸 Live 的一个互动的这个一个平台，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可以参与正在直播的江苏健康广播的名医座谈节目。
1: 为什么很多严重的胃肠道疾病早期总是不容易被发现？一次胃肠镜检查可以发现哪些潜藏在身体里的问题？身体没有明显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做胃肠镜检查？名医座谈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很多他都没有查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很难发现。再一个呢，像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那么好多人在我症状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我有一些小症状的时候，大家就想，哎呀，我这个有点恶心，做的时候还有疼痛，还有各种不舒服，那我就往后拖一拖。然后还有我们喝做肠镜检查要喝药，要清肠，要拉，把肚子都要清干净，那么会拉肚子，那可能也影响到病人的睡眠啊，各方状况，大家都会有一点小抗拒。那么在以前的时候，抗拒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随着这几年大家的意识逐渐提高，这种抗拒也逐渐在减小，所以我们发现早期病变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是这样子的。
0: 的确啊，我要跟王主任也分享一下，我们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盐城的一个乡下啊去做一个村医的采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注意到这个细节，我们这位村医劝阻他身边的这个患者啊去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因为这个患者已经跟他多次描述他的胃肠的状态，我们都看他这个情况啊，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的。我们这位医生说已经给他打了6次电话了，每次来只是描述，但是当你让他去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这个老人家非常的抗拒啊，抗拒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像您说的，他总觉得这个检查呀，他的痛苦要大于他的收获啊，所以一直都不肯。一次胃肠镜的检查到底可以发现哪些隐藏在身体里的问题呢？
3: 我们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呢，它是从我们的口腔，胃镜是从口腔，然后肠镜是从肛门嘛。
0: 嗯。
3: 那我们从进入口腔以后，第一首先看到的就是食道、贲门，然后胃、12指肠、球部、降部。那么我们在到了降部，我们的这个胃镜就算是整个结束了，这是我们全面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食道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的静脉曲张，那么还有一些食管的一些早期肿瘤，那么还有乳头胀瘤啊，然后食管内孔疝啦，还有贲门失迟缓啦等等的这些，还有食管的黏膜下的一些病变。我们不光看到的是黏膜表面的病变，我们对于黏膜下的一些隆起，比如说还有一些间质瘤啦等等，这些平滑肌瘤啦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像黏膜表面的，我们就肉眼就可以看到，那么通过放大胃镜也好，通过我们的普通胃镜也好，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像黏膜下的一些病变，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超声内镜。那么超声内镜它是在我们的内镜前面，不但有一个胃镜，那它还有一个超声探头，那么帮助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黏膜以外的，就是我们胃外的，就食管外面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些也可以是做检查的。那随着年龄它就是一个高危因素，那还有家族史，那我们有一些像异级亲属有家族史的，那么有胃和肠的一些恶性肿瘤的病变的，那么它的这个发生率就明显是增高了。尤其家族史异级亲属，就是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子女啊这些，对吧？那像亲属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肿瘤的年龄小于50岁，那这个更加这个发生这个你这个发生这个几率就更高了，对吗？那么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孩子18岁就到我门诊就诊，然后爸爸直接跟我讲说，我这个孩子要做一个胃肠镜检查。 哎呀，我当时觉得18岁的孩子来做胃肠镜检查，其实作为我们心里来讲，就要问。

0: 原因了，对吗？他就说他有点拉肚子，孩子拉了几天肚子了。那我说你就拉个肚子也不一定非要做胃肠镜检查。然后爸爸就跟我讲说，孩子的妈妈和外婆都是肠癌去世的，然后妈妈去世的年龄只有30来岁，就是30多岁。他的这个年龄就喊外婆可能是40多岁或者50岁，那么妈妈是30多岁，那么爸爸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
1: 这个意识就明显提高，就提高了很多。但凡有一点问题，然后及时的来做这个治疗，那么我们进去肠镜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确实是他有一个挺大的息肉在里面。那么这一个息肉就是他如果这次不来，可能过了今年或者怎么样，他没有任何症状啊，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息肉能会有什么症状，息肉本身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到了这个年龄， 他发现了，那么解决掉，那这个事情他最起码是要安稳一段时间，对吧？后面再复查，他发现问题都能够早期的解决。所以还有一些像慢性萎缩、幽门螺杆菌，然后还有一些人残胃呀，然后有肠息肉的这些，还有一些，这都是他的高危人群。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地域，那么有一些人生活的地域是 胃肠肿瘤的高发地区，那你这个就重视程度又不一样了，对吧？那还有一些人吸烟喝酒，那么这些也都是些高危因素。那我们在这个高危人，高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检查，然后那么发现问题到解决，对吧？好，
2: 我们给大家呢再来 细一点的盘点一下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这类人群呢，可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啊，可能要主动的去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了。刚才前面也说到了遗传，其实是一大类啊，尤其讲到了一级亲属。一级亲属是什么概念？还有这个遗传的，应该我们这样的人群，家有遗传史的人啊，应该在多大年龄可能就要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了？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啊。 问到的是说爷爷啊，爷爷呢是当时是胃癌和胆囊癌去世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54岁发现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儿子啊，儿子大概需要什么时候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个孙子啊，就是这个孙子。那么像这样的小孩需要多大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比如说他的儿子一定是要在多大年龄，那比如说他的这个爷爷是50多，他的儿子，那你具有这个高危因素，那我们肯定是要在40岁，一定要去做了，对吧？然后如果你要在40岁之前，比如说你有相关的一些不舒服症状，那么有一些爆胀啊、反酸啊、打饱嗝啊，这些胃的
1: 胃的一些相关的不适，那我觉得，那你在一定有了这些不适的时候，就要去做胃肠镜检查了，对吗？这是像这个第三代，对对对，那第三代孙子，他也不是说是因为你这个爷爷那个基因，他会递减，就是你的这个风险就变小了，那么没有，目前来说这个研究在这个上面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那像这些，那我们像孙子也是 那应该是参照父亲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要是你没有任何不舒服，可能也就在40岁，然后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地域啊、饮食啊、吸烟、饮酒这些你都没有，你都 OK， 那你40岁你就去做一个检查。那如果要是有症状，那也是提前去做。好，这是一类的高危人群哈，还有哪些高危人群是需要主动做胃肠镜检查的？
0: 这个主要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有萎缩，他萎缩和肠化的很厉害。那么这些，那有些人可能在我40岁的时候就做了胃镜，那我发现我的萎缩和肠化很厉害。那像这一类的，我们的复查的这个几率就会要便秘了。那你可能一年就要去复查你的肠化结节整个胃里面，或者是你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很厉害， 那么导致了你的这种肠化很严重情况下，我们可能复查的，就比如说一年就要去复查了。但是如果你40岁检查了以后呢，你的胃非常好，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也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不良嗜好等等这些情况，

胃的黏膜也很光滑或者什么，那你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可以稍微放宽一点，比如说2到3年，那么去检查胃。那肠的也是一样的，那肠子呢，你在这个比如说你40岁或者是

0: 它的伤害还是大的，对吗？那么我们就是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取其轻啊，对吧？在你这个幽门螺杆菌不至于对你造成太大的伤害，那么这个药物影响更加大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病人第二次杀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要间隔一段时间，那么这样的话让这个肝肾功能带来的这个风险做到最小。再一个呢，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用了之后呢，
1: 对我们的胃肠道，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艰难梭菌的感染啊，或者等等的这些情况，所以呢，一般医生会让他往后推一段时间。那么再做第二次杀菌治疗，那么会避免尽量避免使用第一次相同的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要是他两次都没有杀掉的情况下，那么还是尽量建议他做这个幽门螺杆菌的培养，然后
0: 做细菌培养，然后做药敏实验，那这样的话呢更加精准的去杀灭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说到无痛胃镜的检查，说无痛胃镜的检查呀，就听说过说清洁的越干净检查效果越好，想问一下患者需要做哪些准备和配合？
0: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呢，确实是 你清洁的越干净，然后我们看这个胃上面，因为你在这个粘液呀，的这个附着下面，那么它会有隐藏一些小的病变。那么在胃上是这样的，在肠道上面，我们如果要是清洁的不好，那么肠道里头会有一些大便，整个附着在这个肠道上面，那么一些微小的小的这个息肉呀，什么这个小的病变，那你是无法看到的。那所以呢，就是要清洁的越干净越好。那么 他就要求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做检查的检查的前几天，我们就要尽量做一些无渣饮食，那么减少一些高纤维的这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各种叶子啊，还有各种皮呀、瓜果呀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清洁的更加干净，那么更加少的去遗漏这个病变。
1: 再来看，这个是我们一个位听众想问说，请问啊，说吃南瓜对胃好，也有网上说吃南瓜。

0: 这种感受啊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吃。那么慢性胃炎的患者他们的饮食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1: 慢性胃炎的患者我们的吃的食物不要吃特别辛辣刺激的，然后还有特别嘈杂的食物。有些人这个我就碰到过这个人，然后告诉

0: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先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根据气象部门研判，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整体强度变化不大。虽然台风本体离开江苏，但残余环流依旧会对我省造成长时间风雨侵扰。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多地遭遇猛烈降水，强降雨是集中在江淮之间以及沿江苏南地区。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介绍，
3: 截止到14点，全省的这个降水情况来看呢，沿淮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沿江苏南部分地区出现了这个大暴雨。最大的24小时的雨量呢，出现在苏州昆山的一个站点，有298.7毫米。期间呢，也普遍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啊，最大的雨强呢是达到了119.4毫米，在泰州的一个站点。
2: 同时，我们省大部分地区出现7级以上的阵风，沿江苏南地区陆上阵风8到9级，这一带地区的江河湖库也出现了9到11级的阵风。在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共同作用下呢，11到13号，我省西北部地区将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水。吴海英介绍，
3: 主要的这个降水区域呢，是在我们省的比较强一点的，在我们省的西部地区，中雨啊，在特别是在西北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那风力情况呢，就是淮河以南地区的阵风还会有7到8级啊，淮北地区是6到7级的阵风，在海区呢还会有8级左右的阵风。
2: 尽管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远离江苏，白海豚为何还会给我们带来超长待机的风雨呢？吴海英坦言，白海豚的环流直径覆盖了长三角，风速叠加台风自身的旋转速度以及整体的移动速度较慢，所以风雨是比较猛烈的。此外，白海豚有2次登陆过程，路径更加复杂，移速更慢，所以带来的降水更加持久。所以从面上的雨量来看，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要明显超过此前的巴威。
1: 省会南京今天中雨到大雨，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昨天江苏省水利厅发布多个洪水预警，各地持续加强防台防汛措施，组织巡堤查险，做好应急抢险准备。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江苏多地尤其是苏南地区河湖库水位

0: 明显上涨。8月10号，江苏省水利厅于12点30分发布望渝河地区洪水蓝色预警，14时升级发布苏南运河洪水红色预警，13时升级发布西城运河洪水红色预警，升级发布京杭运河无锡段洪水红色预警。作为苏州中心城区排量最大的枢纽站点，澹台湖水利枢纽的三台机组马力全开，通过水泵进行排水作业，外排流量达每秒60立方米。苏州市河道管理处环境保障科科员赵晨晨：
1: 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后，中心城区立即启动防洪大包围澹台湖、大龙岗、娄江等枢纽外排，预降水位，为后续降雨腾出了库容。降雨期间，我们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根据水情雨情适时调整机组外排，合理控制水位。目前的外排流量是131立方米每秒。
0: 目前苏州市防止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截至10号晚已腾出调蓄库容 2.2 亿立方米，相当于17个金鸡湖水量，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南京主城区、江北新区、江宁、溧水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暴雨天气。8月10号上午，主城区排水设施调度指令升级为一级，主城区排涝泵
2: 9号的24点，蔬菜市场日均到货量有3500多吨，果品市场日均到货量有3033吨左右，粮油市场日均到货量也有263吨左右。水产市场
3: 等因素影响，今年六月黄的市场价格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回落。随着集中捕捞期的临近，洪泽湖六月黄正加速爬向全国餐桌，为各地食客奉上一道性价比十足的时令美味。淮安市洪泽区水产经营户董继武：
4: 今年明显的没有去年价格高，二两以上的大概在40块钱斤吧，差一点的20多块钱斤上市这样。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6: 近年来，南京始终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壮大市场主体、升级特色产业、创新增收模式多项发力，构建起稳增长、可持续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8%， 增速较城镇居民高出 1.7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收窄，共同富裕的发展根基不断夯实。
5: 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南京持续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振行动，构建龙头企业加家庭农场加合作社的联农带农体系，累计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98家，培育家庭农场691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3509家，形成大主体牵引、小农户广泛参与的发展格局，将产业发展红利持续转化为农户的实际收入。在做强经营主体的基础上，南京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通过延伸农业价值链，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乡村，留给农民。位于溧水区的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覆盖智慧种植、冷链仓储、出口配套等全链条，依托草莓加鲜食玉米双主导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企业累计带动周边4000余户人均年增收50000余元。
7: 优势的产业落地到农村，它的辐射的效益是方方面面的特别是我们的农户、我们的农民就近就业，比如说他在农闲的时候让我们到我们公司来打工做临时工，从原来的2017年落户到溧水的时候，从原来的80块钱一天的工钱到现在200块钱，在我们这个项目落下来之后，基本上户均的收入是增加了3到4万元。
8: 我本来呢是一个在家家庭主妇，没有收入嘛，然后这边有一个玉米厂，后面进来了这个玉米厂，我非常开心，然后在这个玉米厂干的呢也很轻松一个月嘛轻轻松松拿个3-4千块钱，也补贴了家用，也方便了我们。
5: 除了规模化产业的强力带动，南京还以庭院经济为抓手，盘活农户闲置资源，向方寸空间要效益。江北新区侯冲社区发展庭院蔬菜与研学体验结合的模式，参与农户年增收超3000元。响塘村则依托栀子花特色产业，联动农家餐饮、非遗手作等业态，带动农民。

0: 民收益翻番。
1: 就原来我们的栀子花大概一亩，大概几千块钱，四五千块钱。现在呢，这两年随着我们游客的增多，以及栀子花我们这个花经济的发展的，每亩地的收益能接近10000块钱。
0: 据统计，全市已累计建成庭院经济先导村77个，先导户1645户，试点农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年均总产值超7000万元，摸索形成庭院加花卉、庭院加蔬菜加研学等多元模式。市农业农村局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65个重点帮扶村，推动庭院经济扩面提质、品牌塑造，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夯实三农压舱石，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温暖你。
3: 相当于一分钟处理1000多个苹果，不同的苹果分为4种等级，部分鲜果可以直接进入深加工环节，制成果汁、果酒、果醋。从采摘到制成果汁仅需30分钟。
4: 我们每个分选线出口还配备了6轴机器人，实现自动装箱和码垛，利用 AI 算法和 AI 自主学习，不仅能准确采集苹果全方位的瑕疵，还能智能分析出每颗苹果的糖度、与霉心病、褐变等内部信息。装箱完毕的苹果会被贴上二维码标签，全程实现可追溯。
5: 优质鲜果一部分直接走向市场，另一部分则进入深加工环节，让苹果的价值被吃干榨尽。斯魏特与洋河股份合作成立江苏异果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及种植、研发、酿造、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年产果汁1.6万吨，果酒4500吨，并带动当地居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6: 果蔬深加工呢，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核心路径，还能让500余名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立足果酒与水果发酵饮品核心赛道，公司将以人工智能数字化赋能全产业链升级。

0: 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

0: 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听众朋友，在水产养殖行业啊，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种苗的繁育。近年来，国内水产种苗繁育正在向科技化、工厂化转型。在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来自金城福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执行董事许，
2: 也是能够规模化的就供应市场，也能够这个有规模的推动这个产业去进步了，因为你这个苗种如果没有批量的供应，那没有大量那个养殖户在基层，那么作为饲料的研发企业，他也没有信心，也没有兴趣来推出这个饲料的配方，因为一个品种的推出啊，它主要两个要素，一个是苗种的规模化突破，一个是饲料的规模化的生产，只要有这两个因素出现，它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品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去推广，
1: 对，这也使得
2: 苗种是第一关，
1: 对对对，这也使得黄嗓鱼的价格从原来的多少降到现在多少，
2: 对，黄嗓鱼的现在的野生的黄嗓鱼价格还是很贵，之前正常的话，现以前因为物价低嘛，你现在的话野生的黄嗓鱼要30几块钱一斤，其实现在的
1: 养殖的呢，
2: 养殖的黄嗓鱼在总共的12-13块吧，
1: 12-13块一斤，对，是的，
2: 1/3吧，差不多，
1: 咱们老百姓也有个疑问哦，为什么都总觉得野生的鱼更好吃一点，好像人工养的没那么好吃，这是什么原因啊？
2: 野生的鱼所谓的好吃，是因为它这个营养的获取比较困难，它因为它的自然的状态下，它生长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它的相对体内的脂肪的含量就相对低一些，因为它运动量大，它摄取的营养没有我们人工投喂它那么丰富那么容易吧，那么人工养殖呢，因为它在一个相对一个小的空间里，它的运动的量是比较小的，然后我们又给它及时的保持投喂，所以它生长速度快一些，它的脂肪的含量会高一些，所以肉质呢就感觉啊比野生的感觉就松一点，细腻一点，就是我们因为野生的鱼大家吃的都有感觉，哎，觉得这个肉有劲道的
1: 香，
2: 有劲道，人工的养殖呢就觉得有点肉有点烂乎乎的，是吧？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所以还是运动量少了啊，一会儿让他多运动运动啊。
2: 对，
1: 那么我们后来还了解到还有个技术啊，开创了省内先河，就是优鲈一号大规模提早繁育，就是鲈鱼了，是
2: 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比如说工厂化育苗车间，包括在池塘上面做这个薄膜，就类似于蠕动的小盆虾，你们有没有看过？
1: 我知道
2: 类似吧，
1: 就
2: 是它小我们大，因为它那个盆子一个盆子就一亩地，我们这一个盆子可能就10亩地，
1: 就大棚育苗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大棚盖起来以后，它会提高，比常温外面呢会提高6-8度的水温，利用这6-8度的水温，它可以提早一个月，也基本上就是跟广东的露天的可以同步，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因为从广东到我们这要1300-400公里路，
1: 对，这个运输费也不得了，
2: 运到这里，运到这里，一个是成本，运输成本很高，第二个这条鱼很小，
1: 对，
2: 它运到这里已经运途状况已经
1: 风险很大，
2: 所以它成功率很低，稳定性很差，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大规这个鲈鱼的大规模的早繁，规模化的本土化的供应，来解决他们这个间接运输成本，提高存活率，增加这个生产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目的。
1: 对，
2: 对。
1: 那么您一直走在这个淡水水产科研的路上啊，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科研的劲头很足啊。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项目正在酝酿当中啊？
2: 一个个体也好，一个企业要生存，它也有它的一个基础的逻辑，是吧？首先有盈利，你要挣到钱，然后你要寻找一些新的一些技术领域的突破，才能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每一个技术它都是有周期的，它不可能无限的就给你带来红利的。
1: 对，
2: 那作为一个企业，我们是也在不断的动脑筋。在2017年，我们就进行了大口黑鲈的一个秋季繁殖。其实这个呢，我们通俗的叫法叫反季节繁殖。但是反季节这个字呢，大家听起来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改成秋季繁殖。因为大口黑鲈就是加州鲈嘛。我们正常都是春季繁殖嘛。那现在变成秋季繁殖了以后，为什么？它就是它这个鱼养到最后养出来的商品能够到了卖的时候，正好是在鱼价比较高的时候。所以我要把它反过来
1: 算好这个时间哈。
2: 哎，你不是11月份、12月份价格低吗？我假如4月份、5月份

0: 份放着做的苗，我要卖，要能够达到9点以上的规格，就要到11月份、12月份、1月份。那么这个时候价格是所有人都到这个时候卖吗？而是价格就低了。那么现在，假如说我倒过来，我到7月、8月、9月、10月我做鱼苗，那我这条鱼养出来就是在卖的时间就是6月、7月、8月、9月，这是最高价格的时候。所以我们在2017年就做了这个秋季繁殖的这个研究，也属于也是比较早的在国内突破的，在国内也是比较领先的突破的。
1: 再有就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大家可能也会说，你没有遵循这个鱼的正常的生长规律啊，是不是？对于这个鱼的品质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可能这个我们的消费者可能显得就会有点复杂了。那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懂了。就同样，比如说同样这条鱼，我在广东，它是2月份它就产卵了。那假如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在黑龙江，它9月份产卵，它一定要到5月份，
1: 暖和一点，
0: 6月份甚至，因为鱼类它是跟温度有关系的，我们采取的主要的方法也都是采取控温，
1: 改变温度，
0: 采取温度的抑制和调剂，
1: 如
0: 果说能理解广东跟黑龙江同样一条鱼，它会产卵时间不一样，你就能理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通过室内的人工的方法，调温、升温和降温，这是最主要的参数，主要是温度，其他的动作是不多的，
1: 对，
0: 然后关照、温度、水流、营养这4个因素来调节它的性腺发育的时间和节点。
1: 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啊。大家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对于你们水产行业来说的话，种苗也是水产行业的芯片是吗？
0: 是的，种苗在所有的农业当中，种苗都是第一道关嘛。
1: 对，
0: 因为种苗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这个畜禽，还是水产，它都类似的，它的种苗的贡献率大概在30%左右。就是比如说我这个群体，如果我生长速度比原来提高了10%，你看着这10%是不大的，但是你放到全国各地每一条鱼都提高10%，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品种的改良选育，一个是它的性能，比如生长速度，第二个比如说抗病性，它少生命，它不能说不生命，第三个就是量，我当这个全国的供应链比如说是1亿的时候，和5亿和10亿，它最终带来的眼的规模产生的辐射效应是差异很大的，最终会导致商品真正到可食的商品的鱼类的这个数量，那确实对着物联网的应用啊，无人机啊，随着在线监测啊，这些东西确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也逐步在朝这面靠，也为了降低对人的依赖度，也为了降低对人的成本的消耗，所以这些东西都对我们在今后的养殖生产和经营过程当中都有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帮助。
1: 可以说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啊，也是在你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可能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
0: 是。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啊。好，
0: 谢谢
1: 您，非常感谢。好，再见。

0: 您觉得像这种运动手环上所显示的和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氧运动，它能是一回事儿？它表明的会很准确吗？
1: 就是手环上这样的运动方式呢，也是根据你填报你个人的信息，
0: 嗯，
1: 比如说你的年龄、
0: 啊、
1: 你的身高，
0: 它就会输入
1: 你
0: 你的
1: 体重，
0: 是的，
1: 然后你的运动习惯，
0: 嗯，
1: 所以它还也不是一个非常客观的，
0: 哦、
1: 非常客观的。所以如果说最准确的啊，这个运动的强度。那么是要通过运动心肺运动试验来去确定你的这个最大的、
0: 嗯、
1: 你的运动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你的最大的这个心率。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很多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0: 嗯、
1: 如果说是没有长期运动习惯，那么一开始就是做这种比较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训练，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嗯
1: 啊，因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确定每个人你的运动强度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合理的？那我们在做这个心肺运动试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检测到你的心率、你的心电图，还有你的呼吸、气体的分析。你可能在运动到一定强度的时候，你会出现一定的症状，比如说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因为出现了心肌缺血的表现。
2: 嗯，
1: 那么我们达到这样一个点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这个运动强度、
0: 嗯、
1: 对他来说已经达到是一个最大的了。
0: 对，
1: 如果说他在用这样的强度去训练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风险。
2: 嗯，
0: 是的。
1: 那么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时候的心率，
0: 嗯，
1: 就作为他的最大的心率
0: 啊、
2: 嗯、
1: 然后再去确定他的这个运动强度、有氧训练运动强度，用这个最大心率的60%到85%。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你的心率测的是150，那你在运动当中你的最大的心率不能超过150%的85%。
0: 哦，所以还是要注意啊，不能够用这个最大的心率去、
2: 嗯、
0: 去进行运动。
1: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疾病的，
0: 嗯、
1: 也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可以粗略的这样去、
0: 嗯、计算一下、
1: 去计算，然后去监测。
2: 嗯
0: 嗯、
1: 如果说你在运动当中，我是按照180减年龄的心率，
0: 嗯、
1: 但是我跑完了以后我觉得胸闷，
0: 哎，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嗯、
1: 或者我有头晕，甚至有这个恶心呕吐的这样的表现、
0: 嗯、
1: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运动强度实际上是超过了你的这个安全的范围。
0: 嗯，那其实、
1: 这个、
0: 对、
1: 嗯、
0: 说到这个强度，就是有很多人在做有氧训练的时候，
1: 因为运动嘛，还有和我们的运动系统肌肉啊关节呀、啊
0: 嗯，
1: 那么他的这些情况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
2: 嗯，
0: 是，
1: 然后制定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处方，
2: 是
1: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因为您就是在精准康复这方面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像中西医协同康复啊、
1: 嗯，
0: 或者神经调控这样的一些精准的技术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像您说的这些精准的技术，它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确定运动的强度和提升康复的一些效果呢？
1: 嗯。那么我们在对这个对一个人运动能力或者他的这个运动这个强度进行评估，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像心肺运动测试、
0: 嗯、对，
1: 它是一个专业的设备，
0: 对，
1: 一个专业的项目。那么其实我们还会诊断他的这个运动的他的力学，
0: 哦，
1: 比如说
0: 力学、嗯、
1: 比如说他的这个下肢膝关节的情况、踝关节的情况，以及他的这个核心躯干的它的这个生物力线的这个变化，来确定它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它的平衡能力、它的协调性、它的因为运动嘛，它是要靠这个神经控制的。
0: 对
1: 啊，包括你在这个平衡当中的这个你的核心肌群的控制啊，姿势的这些控制，这也是我们要去做这个专业方面的评估啊，是这个。我们在运动训练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0: 哦，那其实就是做完这些评估之后，可能就是可以给患者去建议他们比较适合的这个运动的类型，包括强度如何。
1: 对，
2: 嗯，
0: 好，来，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康复医学科的王红星主任。那今天我们和王主任呢，会一起聊一聊关于有氧运动的这个强度该如何确定，以及如何进行一个精准的运动康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当然，今天大家如果和运动康复有关的一些内容啊，都可以向这个王主任来进行咨询。
2: 是，
0: 那咨询的方式 方式呢有两种，首先第一种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啊，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可以搜索。

0: 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王主任在广告之后的下半段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0: 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哎，受这肌肉放松，我们的这个静脉的回流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因为受重力的影响嘛，所以他的这个心脏的血液的回流就会减少，所以有的人那么血管的一个扩张就会突然有一个血压，他这个血液不够，所以打出去的血就会减少，可能会出现这种低血压的表现，有的人可能一头就栽倒
1: 啊，
2: 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
0: 那今天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有氧运动的强度，但实际上有氧运动的强度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吧？
2: 它是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化的，而且每个人你在不同的时期也是动态变化的。
0: 对，就比如说你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我的强度还是可以慢慢去加大的。
2: 对，比如说这个我一作为一个新手，我坚持着这个一个运动强度，我训练了一个月，这个时候你的运动能力提升了，
0: 对，是
2: 的，你
0: 的
2: 心肺功能提高了，那你的运动强度，这个运动强度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中等偏高的一个强度，
0: 对，
2: 一个月之后这个强度可能就变成这个中等偏低的强度了。那你要想去仍然发挥我们有氧训练的这个健身强体的作用，这个时候你要动态的调整，
0: 对，
2: 你的这个运动强度可能要提高了，
1: 嗯，
2: 你的巴心率可能从130变成140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的
0: 那王主任，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您在这个临床的工作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很多因为有氧运动不当，可能导致运动效果不佳，甚至受伤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啊。那我觉得在节目当中，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几个比较典型的病例吗？就是我们大家有更加直观的感受。
2: 那么就是在运动当中，一个是发生运动损伤的，比如说他的跑步。他觉得跑了一段时间，我膝盖疼，或者我的这个足底疼，那么我们再给他评估以后，其实我们说在有氧训练这个运动的强度是很重要，它是保证我们运动的安全性，或者说我们生命健康的安全性，
0: 对。
2: 那么其实另外一个安全性就是我们在运动当中怎么样去不受伤，
0: 对。
2: 那么确实他跑一段时间，他就这个出现膝关节疼了，
0: 他磨损的情
2: 况，他就终止了。
0: 那
2: 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为什么要去做精准的评估，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第一个你的跑步的姿势控制，那么这个是决定了你在跑步当中我有没有这个出现这种疼痛，因为如果说他的肌肉力量的不均衡，或者是他的这个关节的力线这个存在一定的问题，他跑步的时候他肯定会出现疼痛，或者是他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力量的不够，所以他的耐力就会差了，这个就会我们说会出现动作变形，
0: 对，
2: 你的姿势不当，或者是因为你的力量不足，导致你的运动当中你的姿势变形，
1: 动作变形，
2: 那么它就会出现容易造成损伤，
0: 是，
2: 对，所以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大部分的患者是他不能去长期的去坚持，或者说我一周我这个礼拜我这个有兴趣，我跑了一次，然后就不跑了，下一个礼拜又跑了一次，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1: 就
0: 它会造成那些影响。
2: 对，就是我们说刚才讲到这个运动总量，还有一个运动频率，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一次有氧训练，它的这个运动训练的效果可以维持2到3天，也就是说，我们一周至少要进行

0: 你看他把这个话讲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你们不要这个继续这样做了，如果再继续这样做，那么很明显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第二个，是政治博弈方面的信号。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它是在起到一种倒逼的作用。什么叫倒逼？就是你看看大家都说你不见了，找不着你了，那你而且以色列还释放很多谣言，说你呢可能被打死了，有可能伤重不治，还有可能有其他的问题，你得露露脸啊，你得出来一下呀，来粉碎这些谣言啊。所以你看他这个意思是倒逼团结的，他们是统一的，这是第二。第三个，他确认了最高领袖在重大决策上的最终的拍榜权。那么伊朗还有这个地区国家以及包括这个中立方在进行斡旋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个会谈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看啊，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他们要斡旋，他们要推动，那么他就会觉得谁来做决策，谁来决定？今天终于明确了啊，最高领袖在重大决策上他是拍榜的，他有最后的决策权。那么这就给了斡旋一方也有一种信心，就是没关系，你继续去斡旋，总有人在最后是决策的。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呀？不知道谁在决策，而且前后矛盾，信息不统一，不对称。那今天明确的告诉了外界，是统一的，是团结的，是有人最后拍榜的。那这就给外界啊，终于松了一口气，是吧？我觉得他这里头啊，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啊，这个伊朗领导层军政高层发生了重要的人事变动。林扎伊作为这个穆杰塔巴一开始就任命的这个军事顾问啊，现在又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职务啊。之前的这个拉里贾尼就是担任这个职务，也是最高安全官员。那么雷扎伊为什么得到穆杰塔巴的重用，这件事情程教授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你刚才说了这个他是这个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得到重用，那么我想跟居民们做一个解释，这个秘书不是我们想象的某一个领导的秘书啊，或者说什么机构的秘书，那种秘书呢，他是没有多大权力的啊，你仅仅是个秘书，你不带长，不是秘书长。那他这个是什么职位？我们要搞清楚，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那巧的是什么呀？美国也有一个叫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这个是什么关系？是类似不类似呢？我觉得很类似，也就是说这个秘书不是我们想象的秘书，而是总统的国家安全秘书，那他的权力就很大了。那既然他的权力很大，我们就要去解读一下为什么是他，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先来说为什么是他，要看看他过去他干过什么啊。此前的拉里贾尼的确这个也干过这个角色，也就是说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为什么是他？他呢出生于伊朗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众人皆知的，就是持有强硬的立场。那好，那答案就出来了。

0: 为什么是它？因为它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是非常可靠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同时呢，他又持很强硬的立场。那么，他今天成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并且担任秘书，那就意味着革命卫队的声音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头将会进一步加强啊，因为它来自于革命卫队，而这个机构里头将会有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来担任，那他的身份、角色，还有他的价值、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雷加伊呢，还被认为和现任的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就是说他们两人关系很好。相互之间很信任，所以今天他的走马上任，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也就是说，你这个机构和雷扎伊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他的一个政策的传承，往下传承的，或者说去执行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人物。不是。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伊朗高层之间，像穆吉塔巴和佩泽西强的互动啊，再加上穆吉塔巴最新的一些人事上的任命调动，那么这些动作，您认为对外界而言释放了什么样的重要的信号呢？伊朗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好的，我们先看看啊，除了雷扎伊还有谁？啊，除了雷扎伊，还任命了阿里。阿卜杜拉西为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还任命了瓦西迪为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并且晋升为少将。同时呢，还有叫塔伊布，执掌民兵组织，构建正规军、革命卫队、民兵三位一体的战时联合指挥链。那你看，这个就完成了。那么，它这里头又有哪些信号？对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我觉得啊，这是长期对抗的制度化。他现在把暂时的指挥结构，就战争时期的指挥结构，通过人事任命法定化啊，本来是战争时期的一个临时的机构，现在法定化、长期化、制度化，这就表明伊朗暂时不会寻求一个短期的妥协，而是在准备制裁和冲突当中持久的进行周旋，把军事威慑优于外交上的缓和。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对抗会制度化、会长期化、会一直进行下去，至少在目前这一段时间会持续下去。第二个，它所释放的信号是内外压力要进行对冲。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内通过强硬派的掌权来安抚革命卫队以及那些保守派势力，防止因为领袖一直以来的隐身引发的权力真空的质疑，这是对内，就是安抚强硬派。那对外呢，向美展示他的决策链的紧凑、反击意志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权力的韧性超出美方的想象。特朗普曾经认为，把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团灭，让反对派接管政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今天，伊朗通过这种决策链的这种布局，来展现反击意志的统一，增加对手的误判成本，这是第二个。第三，谈判筹码的重构，怎么重构？你看现在的人员的布局，雷扎伊兼具军事和经济的履历。这就暗示了，在未来，伊朗的策略是以战促谈，就是以战争促使、推动谈判，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管控能力和军事施压的这个大前提下，由强硬派来主导设定谈判的门槛，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被动的接受对方的条件。那这个门槛是什么？就是你解除制裁封锁，然后赔偿，这些要放在优先。就是你把这两个达到了，我可以这个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所以未来它是。

0: 这样一个结构。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马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伊朗最近内部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对于接下来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对于双方的谈判等等这些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好吧，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三伏贴马上就迎来收官了，还没有开始贴的朋友来得及。中伏开始贴，末伏巩固，再加上伏后贴，贴够三个阶段，照样可以让身体安稳进入秋冬阶段。4007101900拨打电话，99元就可以到手10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电话是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南京选口经营，认准南京同仁堂，抓住一年仅有一次的冬病夏治的机会，给全家改善体质。俗话说，三伏养对一次，安稳一整年。不要觉得身体没有大毛病就不用养了，三伏贴养的是换季的体质，常年的底子，秋冬的抵抗能力。像手脚冰凉，换季容易感冒，空调怕冷，关节酸胀，体内湿气重的朋友，最后的收尾调节千万别错过。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性价比拉满，99元10盒300贴，自己在家对照着穴位图就可以贴，贴大椎，贴肚脐，贴肺俞，非常的方便，不用跑中医馆了，全家都能自己在家贴。99元到手10盒300贴，每天仅需3毛钱。同时，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可以顺手带一组，顺手价格只要78块钱，给大家10大包300小包。三伏贴加上足浴包，一贴一泡，借助天地阳气之势温补人体阳气，简单又高效。三伏贴的价格是99元10大盒300贴，足浴包是78块钱300贴，任意选购或者任意搭配。详情咨询4007101900。最后的收官，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4: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1: 这个暑期的余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回头看看这个夏天您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呢？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让孩子可以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学到些真本领。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从车架、动力、转向、外观，让孩子全程动手参与，做好就能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这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是孩子

就是民事管理，那么只能引发更多的巷战和全球的谴责，地区反对以色列的情绪也会高涨，它会导致中东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两国方案有可能被彻底的搁

0: 京时间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轻信网友，女子被骗8万元。
4: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3: 一条短视频为何让他再次落入陷阱？
4: 要我的本金先冲进去，然后他会加倍的然后返给我，然后最后这样子把我的损失给追回来。
3: 一个赌博网站牵出潜藏境外的电诈团伙。
5: 这个犯罪团伙呢，在境外都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使用的网名。
3: 他们到底如何让被害人再次上当？追损为名的圈套即将播出。
2: 周女士的家住在江苏省镇江市，

0: 2024年12月的一天，
1: 我托关系啊，在网上给他到处留言，反正就是也没找到。
0: 镇江警方接到周女士的报警以后，以诈骗罪立案侦查，可是调查的过程并不顺利。办案民警告诉周女士，她的那个网友使用的是非实名的联系方式，警方一时难以锁定她的真实身份，案件侦查也因此陷入了僵局。周女士损失的8万元也暂时无法追回。
1: 自己还是太单纯了，就是很多事情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些调研嘛，就轻信别人，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0: 那次被骗以后，周女士没少受家人埋怨，她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她一直盼着警方能够早日破案，帮着她追回那笔损失。可是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消息。
1: 就是一直这个就像一个心病一样的嘛，就是压着我这么多年了。
0: 时间来到了2024年的12月，这天，周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自称专业律师的人，声称可以帮助被害人追回被骗的钱款，于是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时的那一幕。这也刚好戳中了周女士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点。
2: 要是损失还没有追回来的话，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1: 当时就是也是觉得要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说是不是可以试一试，然后赶紧就联系了这个网上的这个人。
0: 周女士尝试和对方取得联系，而在随后的交流中，对方自称是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

0: 办案人员提取了李某的手机信息，通过技术手段恢复大量已经被删除的聊天记录。这些记录清晰呈现了李某与团伙成员的日常沟通，包括
1: 了律师得救了，事实上呢，却是遭到了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0: 在了解清楚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和手法以后，办案人员也加强了对这个团伙的追逃。2025年8月，办案人员掌握到这个团伙的另外一名成员何某藏身在浙江温州，办案人员将何某抓获，犯罪嫌疑人何某。
2: 当时我在公司睡觉来着，民警跟我说那个，你知不知道这个叫百利工的网站？然后我说知道。
0: 何某，案发时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2024年年初，他经人介绍在网上认识了李某，就是前面被抓的那名团伙成员。李某称，有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需要技术人员时常更换网站域名，按次付费。这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何某来说并非难事，于是他就答应了下来。犯罪嫌疑人何某，
2: 就相当于我只接触到的是，这个赌博网站，其余的环节我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本身我跟他们就是也不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只是让我换那个网站的域名，就是域名用不了了，进不去了，然后让我帮他换这样子。
0: 何某交代，起初他认为那只是一个不正规的博彩网站，并没有意识到其涉及电信网络诈骗，为了赚一点外快，他也没有在意。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当这个赌博网站被国内监管部门封掉，
3: 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1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2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3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18-9955，400-818-9955。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18-9955，400-818-9955。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
4: 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4: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4: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

0: 双重遗产四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3: 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0
5: 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可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制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0: 亮良。
1: 刘小涛会见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自然资源部门保障项目用地1.2万个。
1: 台风白海豚对江苏的风雨影响趋于减弱。
0: 从打卡到体验，今年以来水运江苏吸引境外游客超400万人次。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未来3天我省仍有降水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西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夜里淮北和苏南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北部26到27度，苏南的西部地区。项目是发展的第一抓手，抓发展就必须抓项目。从边角地到产业田，从闲散地到老厂房，今年以来我省自然资源部门深耕存量，挖掘潜力，创新保障机制，让沉睡资源变增收活水。
2: 走进位于无锡宜兴的联丰果汁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茶香与果香。日前他们刚刚完成试生产，首批茶饮正准备发货。据了解，这一厂区的厂房在2015年就已建好，但原来的生产项目市场竞争力逐年下滑，厂房渐渐空置。厂区下定决心引入新项目，自主盘活旧厂房。在镇政府的协助对接下，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动送政策上门，靶向破解老厂区手续不完善、转型门槛高、升级空间窄等问题。依托省厅专项配套政策支持，全程优化审批服务，补齐用地手续短板，全力保障联丰果汁项目落地升级。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途管制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股负责人陈诚：
3: 我们充分运用上级相关政策，抢抓试点机遇，提出综合运用规划土地等政策，引导市场主体进行存量建设用地资源的再开发，实现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彻底理顺了这个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的这个关系，打消了项目方的后顾之忧。
2: 联康食品科技宜兴有限公司行政主管鲍旭峰：
4: 第一期达成后，增加我们宜兴本地茶企大概增加个2800万到3500万的销售。二期呢，我们主要是以鲜果榨汁和果蔬混合饮料罐装为主，让农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附加值增加的红利。
2: 而在距离无锡宜兴不远的常州金坛，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电子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色块标注着全区每一宗工业用地的位置、边界、权属，鼠标轻轻一点便一一弹出。金坛以产业用地一张图系统建设为切入口，构建权威统一的产业空间数据资源体系。依托这一系统，一批批而未供、存量未供、少批多用的土地被一一标注、预警、锁定。同时配套出台供改供、供改商政策，打通了存量盘活的政策堵点，老厂房可以改造升级，旧厂区可以功能转换，闲置土地可以重新入市。得益于这套系统，一个覆盖交易加加工加冷链加电商加供应链的全功能物流枢纽已拔地而起。常州市阳泽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孙塔：
5: 自然资源部门
1: 在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之后，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白海豚在昨天下午停止编号，对江苏的风雨影响也趋于减弱。来听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目前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难以确定其环流中心，在11号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省气象台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镇江地区出现6小时雨量50毫米的强降雨。省气象台解除了海区大风黄色预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说：
7: 风力呢，相对有一个明显的减弱，在这个江苏的中西部地区有这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残余低压未来还会有对我们省有影响，在13号还会有这个降水天气。
6: 同样是台风，有的是一闪而过，有的却赖着不走。省气候中心也盘点了在江苏的两个台风界的马拉松选手，分别是2021年的烟花以及正在影响我们的白海豚。江苏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许奇
5: 说，2021年的烟花7月26日

0: 70，从苏州吴江进入江苏，一路穿过太湖、宜兴、溧阳、高淳、南京，直到28日凌晨才一路安徽，在江苏境内待了37个小时，为江苏停留时间历史最长。烟花影响江苏6天，全省平均降水量 221.8 毫米，几乎下完了整个梅雨期的量。
1: 而正在影响我们的白海豚，7月27号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一路西行横跨约6000公里来到我国，是1951年以来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
2: 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3: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
4: 指沿用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的霸王条款，都忽视消费者的合理权益，存在违规的嫌疑。现在火车还有飞机这些同类时效性的票务领域早已经建立成熟的梯次退改机制，演出票务市场完全可以借鉴这套成熟的模式。如果退票之后不影响二次销售，又何必非要杜绝合理的退票呢？这次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为整治行业乱象提供了硬核的法治支撑，期待新规能够彻底终结概不退票的霸王条款，让阶梯式的退费成为行业标配。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4: 最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实习护士把产科手术现场拍成照片发朋友圈，配文上写着产科实习副本通关望周知。画面当中患者的隐私部位毫无遮挡。今天凌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确认涉事人员是实习的护理学生，并且表示已经启动调查，坚持零容忍的态度。荔枝新闻就此评论说，能够将手机顺畅地带入手术区域，从容地拍摄，还顺利地发布社交动态，全程无人劝阻，无人制止，这哪里只是个人操守出了问题，分明是医院的，
5: 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7: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时间是7:5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说了，这几天呢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一直都在下雨。

0: 有些水肿，身体沉沉的，脸色也不好。其实呢，这不是懒，也不是胖，也不是你自己的心理问题，根本原因就是脾虚湿气重。我们新闻早高峰的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
1: 多工作很容易出现疲惫心慌、睡不踏实、浑身发沉等等身体状况，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元气亏虚的换季状态。辅酶 Q10 是我们心脏能量的主要供应物质，就像汽车的油一样，油箱的油不够，你的身体心脏怎么能行？关键是这东西虽然身体里有，但是年纪越大越丢失的厉害，从25岁之后就会开始减少，到了60岁就只有原先的一半了，所以必须外界补充起来。营养屋的辅酶 Q10 一粒中辅酶含量就高达45.14毫克，一天吃一粒就能够满足日常所需的辅酶含量，所以吃辅酶 Q10 认准营养屋，每天一粒就够了，可以随餐吃或者饭后吃，好消化，身体容易吸收，不会给肠道带来其他负担，专业养护心脏，维持心肌动力。吃辅酶 Q10 养心脏就选营养屋，马上拨打4007-1019 4007-1019 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花198块钱，强烈推荐大家直接带走两组，到手整整5瓶，还有2支长白山灵芝赠送，只要花396块钱。4007-1019 4007-1019，赶紧打进电话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
0: 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但是需要重点提示的就是，降雨影响没有减弱，大家不要放松警惕。用中国天气气象分析师张斌的话来说，因为白海豚登陆时候强度较强，之后一直有水汽输送，加上海上台风灿红给予了一定的水汽影响，所以白海豚登陆之后强度维持数天，目前虽然减弱为热带低压被取消编号，但是不代表影响减弱，今天仍然是降水核心时段，仍要警惕暴雨、大暴雨。我们看一下最近南京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个别的地方是大雨，最高30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24到29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等，24到30度。除此之外呢， 受到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潮的共同影响，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再提示大家一下，虽然白海豚海这个